0: 庞龙答一声是，取了自己的军帽，迈开大步走出指挥所。简凡马上评论，
1: 如今各级都有这种难题的刺头，有点小聪明小才气，恃才傲物，又不愁到地方找工作，吹不得打不得，军队这些年风气大变，等级不清，都是这种人闹的。
2: 他去年就想走了，等演习结束就让他转业吧，这种人留在身边有什么用？
1: 师长，定他走不走怕是还得看一看再说。听说他正在追邱参谋长的女儿，聪明人呢如今是越来越多，
3: 还是把邱参谋长女儿的事儿放一放吧。我还是觉得应该再建一个指挥所，我算了一下，大头只是30几台电脑，
2: 那也得30几万呐，打完这场演习留着这些东西下蛋呐。
4: 你们争的不就是个钱的问题吗？我觉得多这几10台电脑将来不会派不上用场，可以拿来办培训班嘛，一方面可以提高战士的素质，另一方面战士也可以学个一技之长，回到地方也用得着啊。
0: 黄兴安看刘东旭态度明朗，就说，
2: 小范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指挥所没报计划，军区不可能再拨一分钱，你要建呢我不反对，但是这笔钱师里不出，演习后这些电脑都归你们司令部，你签字报账。
4: 杨明，你别叫吓住了，老黄的考虑也很有道理，演习毕竟是打牙祭，太奢侈，硬板日子就清汤寡水，难熬难过了。我呢投了赞成票，当然也要放放血，这笔钱我用正

0: 报告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1: 报告范司令，东西拿到了。
2: 范英明接过两个盒子，想到这两个跟踪仪的用途，脸上不觉露出了让人很容易辨认的苦笑。这一连串的表情在邱洁如眼里都有了一种解释。这个被不忠妻子背叛的男人现在依然在饱受非人的煎熬。邱洁如有点伤感，有点动情地看着正低着头看跟踪仪的范英明。
1: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不会孤立。
2: 范英明抬起头看看邱洁如，笑了笑，伸手拍拍邱洁如的肩。
0: 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
2: 邱洁如走到通信站的车前，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去，这个一向敢作敢为，从不知愁滋味的少女忽然间领悟了什么叫做牵挂了。一想到那不可知的未来，她的眼神又迷惘起来，犹豫和彷徨看来要伴她度过一段时光了。范英明胡乱吃了点饭，到作战室写了一个手令，自己开车去一团。远远的他看见一个背着背包的人在路上行走，近了才看清是唐龙，汗水已经把唐龙的上衣浸透了。范英明把车刹在根本没有招呼车辆意思的唐龙的前头。
0: 上来吧，我带你去一团。
2: 唐龙看清是范英明，下意识的后退一步。
3: 这算不算命令？
2: 范英明怔了一会儿。
0: 不算。
3: 我会在8点钟以前走到，还是各走各的吧。
2: 唐龙说走就走，大步溜星的走。范英明隔着挡风玻璃疑惑地看了一会儿，一踩油门很快超过了唐龙。赶到特务连，李铁正在领着战士们吼军歌，把一首东西南北兵吼得山摇地动。范英明跳下车。
0: 吃饱了没事干，喊山呢？
4: 团长，司令，是你来了。战士们都吵吵着憋闷，吼一吼，放放气。这演习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可都憋不住了。解散，自由活动吧。
2: 范英明看看天，看看夜幕中远处的山峰。
0: 这要看朱海鹏什么时候把刀磨利了。李铁啊，李铁，如果这次演习我用不上你，那该多好啊。
2: 李铁早已摸清了范英明的脾气，知道这时候不该插话，静静地等着下文。范英明拿出一只跟踪仪，抓住李铁的右手戴在腕上，打开开关。
0: 你骑个摩托随便往哪里跑上5分钟，然后在那里等我。
2: 李铁奔向简易车棚，骑上摩托眨眼就不见了。范英明上了车，等了一会儿，看着自己手腕上的跟踪仪慢慢找了过去。李铁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走出来。
4: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神了。
0: 从现在起，你选50名战士组建狐狸部队，带一台步话机，在指挥所30公里以内区域活动。凭这份手令到各个部队领取你们需要的物资，需要你们干什么，我用步话机和你联系。你回去吧，管好部队。有几个兵爱和姑娘套近乎，给我盯着点儿。但愿演习中你这只狐狸闲着。
2: 范英明把早写好的手令交给李铁，随后站在昏暗的夜幕里。天很大很大，人很小很小。军区演习指导委员会和集团军协调委员会设在离演习地区约100公里的一座旧军营里，这里原是一个山地师的师部所在地。85年大裁军，这个师撤销了番号，后来这里变成了军区体工队、田径足球队的高原训练基地。演习领导机关的到来使这个地方空前的热闹起来，4、5架直升飞机和几十辆各种车辆停放在一起，看上去十分壮观。作战指挥室信息处理中心设在原来宽大的干部食堂内，从大门走进便是由几十台电脑和一些现代化通信设备组成的演习信息处理中心，再进一道门就是有100-200平米大小的作战指挥室。3米宽4米长的巨型液晶显示屏上

0: 演习地区的地形图清晰的连一条公路都可以看清。方英达在演习指挥系统调试完毕的第二天上午，由军区飞抵这里坐镇指挥这场演习。上午11点来钟，方英达在陈浩若等集团军首长的陪同下走进了作战指挥室。方英达看了看作战室的主要设施，满意的笑了。
1: 这才体现了一个集团军指挥部的水准嘛。
2: 老军长，我们这回可是把最值钱的家当全部搬来了。
1: 是不是心疼了呀？这好钢啊，就得用到刀刃上。前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天临时，协调处和红蓝两军指挥所所有信息终端都一次性对接完毕。红蓝两军的任何部署和行动，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同步显示。这标志着我们军通讯手段完全进入到自动化阶段。
1: 我看看红军的布防情况。
0: 赵忠荣对一个操作员一挥手，显示屏出现红军防区全图，营以上建制部队在上边都可以显示出来。方英达仔细看了一遍。
1: 不错，牛头山一线是这个防区的关键，当年我们来剿匪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A 师的一团二团两个门神一左一右，长马杆朱海鹏想进门，怕没那么容易啊。看看蓝军摆的是什么架势。
0: 屏幕又换成蓝军的兵力部署图，从图上看，蓝军一线部队兵力很分散，而且只有几个营，二线倒是有两个重兵集结区，军区配属的尖端部队都集中在指挥所的附近，从布阵上确实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方英达自言自语，
1: 拳头打人才能把人打倒，伸出指头戳恐怕不行吧。红军要是先发动攻击，蓝军的前景我看不妙啊。
3: 朱海鹏呢，最爱标新立异，前些天搞什么战场心理实弹过关训练，伤了一个人。
1: 有这一回事？
3: 事后也不上报，打电话问情况，朱海鹏还认为啊是小题大做，弄不好啊朱海鹏这次啊就是开了个国际玩笑。
2: 有多大事报告多大事，说那么多干什么？架势摆得再好也得经过实战检验，定下来的事就不要再争论了。
0: 方英达没再问伤人的事。
1: 部队开始行动，这里能不能看得见呢？
0: 赵忠荣又挥下手，屏幕上开始出现可移动的红蓝两种可粗可细的线。
3: 经过技术人员努力，这个难关也攻破了。如果知道行动线路和行动时间，从这里可以监视每个战场的实际进程。除了看不见人，其他参数这上面都可以同步准确显示。这个难题一解决，可以避免很多演习纠纷。你看这个放大图啊，红军三个营包围蓝军一个营，清清楚楚，协调处可以立即判蓝军这个营退出演习。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0: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0: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1: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12: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3: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其实啊，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呢？之所以要早打预防针，实在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儿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书，只恢复了一句话：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能叹息一声，扬长而去。但这次啊，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实际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书的隐含意义，只要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计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的，一种是自尽的。话虽如此啊，万历道爷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花招。万历14年3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晋升皇贵妃。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啊！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那么什么人能晋升为皇贵妃呢？就整个后宫啊，皇上没儿子，就你啪生出一个，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你因为是嫔妃，可以晋升为皇贵妃。或者说在后宫服务多年，功劳是大大的，你可以晋升为皇贵妃。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这个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呢。首先可以借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了。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咱们慢慢来。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呀，只是掩耳盗铃。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儿的这帮人啊，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的读了几十年。

林殊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江英林，相对而言呢，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我认为啊，这是不妥当。宫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先来后到，宫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宫妃为贵妃，再封这郑妃为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啊。此外呢，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能安定。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啊。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了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眼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为了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江英林免职外放。哎呀呀呀，这好戏呀就此开场了。一天后呢，这个吏部员外郎沈景上书啊，支持江英林啊。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啊。几天后啊，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江英林，沈景这个万历对期是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江英林，沈景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的扛着炸药包往前冲，是前赴后继。人越闹越多，事儿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的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是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争得天翻地覆，该办的事还是办。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这件事情成功的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呢。然而此后啊，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呢，万历啊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呀。当然，这个不闹事儿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呢，在这四年里啊，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骆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呢，继续奋勇前进。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解决骆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臣等更有一事奏请，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在万历看来啊，这件事比骆于仁的酒色财气书更头痛，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这个我自然知道啊，我没有嫡子，他指的就是皇后呢，没有给他生儿子。

0: 长幼有序。其实呢，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后，我才放心呢。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最后呢，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这招糊弄别人呢，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获了几十年稀泥呀，哪排得上你小子。于是呢，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这个明代啊，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这个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哎，就这样，这个两位仁兄啊，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都知道了，先生先生你回去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申时行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1: 申大人先不要走，皇帝已经叫皇长子来了，请您回去见一见。
0: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啊，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可回到了宫中，在那里啊，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皇三子已经五岁了。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事到如今呢，只好豁出去。皇上，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我呀，我五岁就

又已能读书。申世情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万岁，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呐、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世情说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啊，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这句和缓的话让申世情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了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世情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再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谈话结束后，申世情回到了家，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啊，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书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们两个谈好的事儿，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儿。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什么反应都没有。申世情等了好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啊，内阁大学士王希爵上书：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呢，王希爵也是个老狐狸。万历那边啊，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希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到了四月，包括申世情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书，要求册立太子。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几天后呢，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书，分别是申世情、王希爵、许国、王家平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啊，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哎，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话，不干了。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呀，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哎呀，万历就得累死。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劲儿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啊，我们忙的呢，我们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这个王家平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哎呦，万历。

0: 窃喜呀。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是什么呢？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黄三子也长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然而上当的人呢，是他，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平呢？这个王家平是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的说呀，这是个不上道的人。王家平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呢，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啊，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府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呢，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呢，谁见了都怕，申时行的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啊，北海公园它是新开的嘛，新开放的啊。
10: 对，修缮，然后新开放了。
9: 修缮了特别多年，修缮几十年。
10: 对对对，它旁边应该就是那个九龙壁，挨着那个九龙壁那个地方。
9: 打算去这儿转一转啊。
10: 对，早上去，还能看到景山上面的那个曼春亭呢。嗯，看日出。
9: 还有网友说，哎，百望山不错，层林尽染，无限风光。
10: 对，百望山，还有一个百花山啊，这个都是就是适合大家去登高的地方。
9: 对，迪迪说的是大运河文旅风。 风景区看看三庙一塔。我今年这个十一假期，这个没出京，哎，我就还真是不光去了颐和园，我还去了一趟那个大运河。
10: 嗯，
9: 大运河那边我还坐了船。
10: 嗯，
9: 我的感受也是，我最近是不是上岁数了？我总是感觉，哎，我说你看啊，你在颐和园坐的这个景致，坐这景致，古人也坐过这儿。
10: 嗯，
9: 你现在在大运河你坐船了吧？古人这个漕运码头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哎，我跟你说，现在你在大运河坐在那个船上啊，
10: 嗯，
9: 你如果有时间，你就坐个一小时的；没时间，你就坐个20分钟的转一圈。
10: 嗯，
9: 你就站在那个船头，
10: 嗯，
9: 你就看左边和右边的景色，你就感受那个静静的这个河水。
10: 嗯。
9: 感受历史的穿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啊、
10: 对，我觉得你不是老了，而是就是人
9: 会生活了，是吗？
10: 所有人不管年龄啊，对美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9: 就是
10: 都能感应到那个。
9: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早春晴朗，大家都说哎，北京的节奏很快呀，压力很大呀，它有非常多现代化，大家去大裤衩拍照啊。其实你走进北京的园林，走进北京的河山水，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北京，就是它同样精彩，它可能就在日坛公园那边，在大使馆那边，哎，有很多闹中
10: 取静
9: 之
10: 地。
9: 对，所以我推荐的话，那就是在日坛公园。大家如果来我们这儿，第一先拍照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嗯，
9: 建国门办公区；第二走进日坛公园，围着大使馆那边特别安静，没准还能跟一些主持人偶遇。对，
10: 太阳出来了也推荐了他们家附近的啊，就北土城遗址公园、
9: 嗯、
10: 那块也是银杏慢慢变黄，水杉慢慢变红、
9: 哎、
10: 海棠慢慢结果，然后只有柳树在冬天是一直绿着，直到第一场雪的到来。
9: 他说的真好，像一篇散文一样，这就是北京的秋天啊、
10: 嗯、
9: 还有网友说这个大观园景色也特别棒啊。
10: 对对，天使与海豚也推荐了昌平区130一处那个森林公园去赏红叶、
9: 嗯、
10: 他说其实不必要非要去什么钓鱼台呀、啊、地坛这种网红打卡店啊、
9: 嗯、
10: 人多不说，也不一定能拍出心仪的照片，
9: 是、
10: 找一处清幽的城郊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秋景。
9: 对，所以我别的不多说了，就是动起来吧，动起来，哪怕你今天上班，哎，中间午休的时候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是已经退休了，或者说是可以有时间的话，就错峰去看一看，转一转，珍惜秋光啊。
10: 是的。
9: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9: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19号举行，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政策。本市将迎来悬浮社区台板，设计将增加公共空间。乒乓球世界排名王曼昱登顶女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举办。年会以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为主题，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政策，并邀请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位演讲嘉宾，围绕金融创新与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生态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由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多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同期还将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金融街论坛年会组委会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西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曾林峰介绍了年会的亮点。
3: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政用产学研等多领域决策者和专业人士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方向、行业发展前沿，激荡思想，碰撞智慧，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
2: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克新表示，央行在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今年呢，在量的方面呢，1月份增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的领域。在价的方面，将再贷款利率由1.5%下调至1.25%。9月，央行再次增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速呢，连续3年保持在20%左右。
2: 据了解，金融街论坛创办于2012年，今年是第15届论坛。自从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以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王帅说，
5: 15年来呢，论坛上有10余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进行发布。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2: 据统计，2020年以来，金融街论坛签署40多项重大合作协议，国际传播力持续增强。
1: 再来关注，今后小区的公共空间品质要有大幅提升了，景观更美，出入更方便。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试行，意见鼓励通过风雨连廊打通小区与公交、轨道站点、公园绿地的连接，倡导屋顶绿化、立体绿化，鼓励沿街设置面向城市行人的开放公共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设计，不设置大面积连续封闭墙体。再来关注，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以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于近期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打压试水实行分片区、分批次错峰推进，没有全市统一时间。各供热企业结合管网检修进度，确定所辖小区具体试水时间，并且会提前1周在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告知居民。北京热力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请密切关注小区公示的试水通知，打压时段尽量家中留人。2026北京昌平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上午7:30在昌平体育馆东侧鸣笛起跑，赛事总规模10000人。这是昌平区第一届全程马拉松赛事，已获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认证。参赛选手可凭参赛资格免费游览鸣13铃。

0: 长陵、定陵、昭陵、神鹿、居庸关长城和银山塔林六大景区中任意一个。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子网球协会 WTA 12号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中网女单亚军安德烈耶娃也因赛程调整退赛。郑钦文在声明中表示，过去一个半月里，他连续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比利简金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密集的比赛让身体十分疲惫。他说，武汉是自己网球梦想开始的地方，自己一直期待在家乡球迷面前比赛，希望明年以最佳状态重返武网赛场。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G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

0: 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7: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8: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四部门表示，汽车生产企业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3.6%。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四部门表示，汽车生产企业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规范营销宣传活动。汽车生产企业应当真实客观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如实宣传产品创新设计的使用边界、限制条件和研发测试验证等情况，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使用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相关功能。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在经费保障体系上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时期，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施行奖、助、贷、免、勤、补、减多元资助政策，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一至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来看二级市场方面，收评，双创指数缩量跌超2%，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下挫。12号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弱，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43%，深证成指跌2.03%，创业板指跌2.61%。盘面上，传媒娱乐板块延续强势，果麦文化、博纳影业等于十股涨停，银行板块走强，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涨超3%。光伏设备板块午后异动拉升，首航新能、安采高科涨停 ，CPO 光通信概念调整，星网瑞捷跌停，中继续创等跌超6%。此外，风电、白酒、汽车、整车等板块涨幅居前，种业、贵金属、房地产等板块跌幅居前。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成交金额约1.5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来看北京方面， 11天内两家企业登陆港股，北京经开区上市企业扩容至66家。11天内两家金企接连登陆港股挂牌上市，为北京在智能经济领域发展再添动力。两家企业分别为落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本末动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经开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捷报频传，已新增8家上市企业。截至目前，区域内上市企业阵容增至66家，位居全市前列。11天内两次花开港股，是北京经开区企业今年在资本市场活跃表现的缩影。目前，北京经开区已形成储备一批、培育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的梯度培育格局。入库的700多家上市后备企业中，近50家已经进入上市筹备的关键阶段。再来看企业方面，宜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10月11号，宜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配送服务可覆盖全国301个城市，并提供179个品类，超过6500款家居产品。开设宜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是宜家中国在生长家战略指引下持续完善全渠道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之一。该旗舰店将通过内容、灵感与购物体验的结合，让消费者能够更便捷地发现家居灵感，获取解决方案并完成选购。众信旅游报告，节后错峰游市场大幅升温，游客报名量同比增长45%。10月12号，众信旅游发布报告显示，节后错峰出游市场大幅升温。从后台预订数据看，截至目前，10月至12月错峰游报名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从目的地热度来看，国内热门目的地前5名分别为新疆、广西、江苏、四川、内蒙古。出境热门目的地前5名分别为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iPhone Duo 预售前夕，苹果 COO 到访富士康，并回应产能情况，正扩大生产规模。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预售前夕，苹果高管再次到访中国考察供应链。10月11号，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 Khan 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 iPhone Duo 生产线重点制程、 iPhone 18 Pro 后

0: 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镀制造车间。被问及 iPhone Duo 的产能准备情况时，萨贝康表示，团队一直在为这款创新产品推进制造开发，目前正扩大生产规模。最后来看影视票房方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元。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聊聊安踏15亿欧元收购彪马近30%股权，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最近呢，一则重磅的产业消息牵动了市场的目光，那就是安踏耗时9个月完成了15亿欧元的收购，拿下了德国百年运动品牌彪马近30%的股权，一跃成为了其单一最大股东。那么相关的分析呢，今天我们要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共同探讨。首先赵晨老师啊，
2: 战略投资那并不是投机，因为事实上彪马的财务状况也没有那么好，对吧？品牌也不属于耐克、阿迪这种绝对第一梯队的，这种不太存在。它更多的就是基于一个长期的战略价值。那可以说这一笔合人民币吧，113亿人民币的这个投资，其实对于这个安踏来说，我觉得倒还好，没有对于安踏来说的财务进行太大的占用。再加上又没有并表，对吧？所以其实对于安踏来说，我觉得只是占用了一笔流动资金而已。但是可以说长期战略价值是特别能看得见的哈。首先我们说到彪马，应该可能在中国，我觉得80后以前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彪马了，对吧？我们都知道彪马最早最早就是参与赞助全球最知名的这个足球赛事的啊，这个从欧洲再到美洲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啊。这个可以说彪马和阿迪在足球的影响力是一点都不输于耐克的啊。所以其实从整个在大的这个体育赛事的品牌历史和专业赛道的这个壁垒上来讲，彪马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先发优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足球，彪马总共就有80年的历史啊，基本上足球上就有同样多的历史哈。包括还有一项也是我们最近几年比较火的赛车啊，它不单单在这些赛事上有品牌影响力，它真的是有专业技术沉淀啊。这个可能是真的我们后发这个智人时候再去花很多钱都挺难快速去买过来的。这个事实上也证明了这点。安踏最近几年主品牌的这个技术迭代跟他收购的这些企业的技术贡献是分不开的哈，对。所以这个品牌历史和专业赛道的壁垒，这个完全典型是一个战略投资的选择。第二，我们都知道就安踏在海外的收入并不高啊，安踏看起来并购了很多品牌，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品牌的全球的收入只是刚刚纳入到安踏体系，依然现在安踏可能只有不到20%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的，多数还是在本土哈。那就意味着其实在全球网络的搭建上来讲，中国品牌要走出去最快的方法还是要靠这些外资品牌啊。彪马我们都知道这个足球做得很好，包括赛车拉力赛做了很多，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现在中国品牌出海的目的地区，比如说欧洲啊、拉美啊、非洲啊、印度啊，其实彪马都有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经销商体系，而且还有品牌认知。安踏去了可能大家不见得认识它，对，这个是安踏全球化我觉得非常需要快速购买的一个叫全球渠道网络啊。第三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品牌全球是双寡头，一个耐克，一个阿迪。彪马呢，基本上就是第3名、第4名、第5名之间徘徊哈。最近几。

0: 年，尤其是这个市场占比下滑比较厉害，也现在也没有安踏大，对，没有安踏大。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讲，那如果说安踏这次其实跟彪马这个成功的我们叫并购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联动也好啊，融合也好，那么基本上第三名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动摇得了了。对，所以事实上他们俩的这个融合，基本上可以稳稳的把全球第三名的这个体育运动品牌的位置能够卡住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于在营销侧，在这个消费者的心智影响的这一侧，我觉得都会卡住一个很好的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记忆其实是有的，那同时呢，你能够记住品牌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啊。那么前三名一定是会被大家记住的，这个卡位的品牌价值其实也是巨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就构成了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长期战略价值是在这儿。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个彪马，它是深耕足球啊，赛车这样的专业赛道。那和比如说安踏现有的品牌矩阵来说，它存在哪些互补或者是落地协同的一些优势吗？
0: 可以说啊，安踏其实是走了一个跟中国其他体育用品不太一样的路。如果你要说它覆盖的这个运动项目全，它应该是最全的。对，但是呢，它也缺啊，缺什么呢？其实就缺品类短板，还有一个刚才我上一个问题提到叫区域短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安踏的主品牌其实是做大众运动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会发现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普及率也很高啊，从服装啊，就鞋服啊这些，都很高。但是呢，专业项的东西好像你见到安踏的机会不多，对吧？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安踏作为服装，作为赞助商的这个。logo，你很难想到篮球，很难想到足球、羽毛球，你没法通过这些球类运动第一个想到它，这就是所谓的它做大众运动的哈。那么菲乐在它的矩阵里边呢，属于高端的运动时尚类啊，这个有点像阿迪三叶草，对，或者是这个耐克的 Dunk SB 这个系列，那属于这种的高端运动时尚类的啊，这个做穿搭的。始祖鸟呢和萨洛蒙呢很典型是做户外的，而且是把户外的可能前五名里面占据了两名吧，很厉害。迪桑特呢非常锤。一个滑雪，一个高尔夫，而且滑雪特别特别的突出，对吧？那看起来其实安踏的这个品牌矩阵好像已经都覆盖了啊，但是你会发现这受众最广的两大球类，一个足球，一个篮球，没有，对吧？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我们大家比较热衷于关注的这个赛车的赛事，它也没有。所以呢，这次跟这个彪马合作呢，这两个基本盘它是可以获得的，一个就是足球啊，一个就是赛车啊，赛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级的足球赛事绝对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对吧？我们包括现在足球在中国本土，我们现在各个省组织的这些超级联赛，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好，这个来讲，我觉得对于安踏来说，要想把这些赛事的机会掌握住，它一定得坐拥一个足球的品牌，对吧？所以彪马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第二，最近几年，你像 F1 的关注度一直也没有下降过啊，包括张雪机车，这个让大家关注的 MotoGP，对吧？也都是开始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关注的这些赛车赛事里边。那这些其实整个从我觉得话题感，再到整个赛事的品牌和时尚的影响力上来讲，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和这个传播力啊，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安踏和彪马。在这两个领域的这个互补，绝对是能够，这个对于安踏来说带来巨大的提升的。主持人。
1: 明白。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安踏是依靠自有现金完成了一个收购。那大规模的这个海外股权投资，会不会给他本企业的现金流啊，或者是财务报表上带来一些压力呢？
0: 是的，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种百亿级别的并购啊，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吃力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包括这种并购是不是找别人借钱了呀？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很多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这种并购的项目背后，往往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风险资金和财团在。事实上，并购亚马逊就是这样的一种组合。而这次很让大家意外啊，就是安踏完全是拿自有的现金流。纯现金来去并购的这个彪马啊，所以这个话题其实也正好借着这个话题讲一讲跟财务相关的一些压力哈。那其实可以说安踏的家底儿本身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从刚刚披露的2026年中期报告可以看到，其实集团的这个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呢，大概有169亿元啊，净现金状况呢啊390亿。可以这么说啊，这个113亿人民币的这个收购款呢，基本上用了安踏不到1/3的净现金的储备吧，所以还好啊，还好，没有出现那种我借着钱去收购，这个倾家荡产收购的这种情况啊，也更不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蛇吞象的这种并购了，所以安全垫还是比较厚的。但是事实上呢，也有人很关注，彪马它是亏损的呀，那你对它的这个收购来说，会不会影响你的利润呢？啊，可以说安踏集团上市公司。 司的报表呢，并不会因为并购彪马而产生这个报表里边利润的影响，因为这个真实情况是因为不并表，对吧？但是这个安踏本身来讲，对于彪马的这笔投资款呢，算是资本性的支出。那如果彪马明年还亏损啊，那可能对于安踏来说，会因为它的亏损而带来自己这一部分投资收益的亏损，明白了吧？是投资收益亏损，而不是整个我集团的主营业务亏损。所以这个来讲，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对它的这个概念的判断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可以说，这次并购从财务上、从报表上、从现金流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安踏来说，没有带来太多的这种负担啊，反而呢，这个机会成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机会成本就来自于刚才我说的，是不是能够快速通过这次并购获得两个新的运动这个阵地的这个我们叫品牌营销的机会。那同时呢，其实还有就是能不能通过这次并购获得彪马在海外的这个我们叫营销网络的市场。
1: 明白。而且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比如说过去哈，安踏依靠供应链还有渠道中台赋能它旗下的一些品牌，那这一套系统需不需要或者是能不能够适配到独立上市的这个海外品牌彪马呢？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如果说从过去的案例来讲啊，这个验证过很多次都是很成功的。这恰恰也是中资品牌去收购外资品牌，我觉得我们最强的这个竞争力。当然这次呢，我们用到彪马身上是不是能够成功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第一个问题，跟这个菲乐和迪桑特的这个合作其实跟彪马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两个成功都是大中华区的运营权，对吧？相当于只要你在中国地界上，那我是可以全权掌控的。那这种全权掌控的改革效率和推动效率是很高的啊。那么彪马呢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家独立的全球公司，海外公司。本身来讲呢，80年的品牌啊，它也肯定是有自己一套非常成熟的管理体系了。包括彪马的这个供应链也是遍布全球的，渠道也是全球化的，所以如果你要想把他的这个业务全盘业务管理的像中国企业一样来讲，我觉得会比较难啊，比较难。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分几步走哈。首先呢，这个如果要想发挥我们中台赋能的这个能力啊，首先我觉得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中国区肯定可以适配，对吧？因为你彪马中国的业务完全可以跟我的零售平台、供应链呀、仓储物流啊、渠道啊、电商啊，对吧？这些可以直接协同，我觉得这是最快见效。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钱流啊，接受了一个命令，干嘛呀？这是梁主啊，朱友贞命令钱流啊率兵讨伐，但是啊，钱流受命没出兵，所以说这个钱流啊树敌他不多，自己管境之内呢比较安定。对于中原的这个梁朝，他表面上尊奉，但是国内却暗自改元为天宝，改元而不称帝，做一个不叫皇帝的土皇帝。这个梁朝的朱友贞在这个隆德3年的2月，遣使臣封钱镠为吴越国国王，正式建了以杭州为都城的吴越国。这钱镠啊，就在国中以皇帝的礼制行事，王宫的殿堂称之为啊官殿。哪个官呢？当官的官啊。王府称之为朝廷，下的这个命令称为啊制敕，文武官员尚书称为上表尚书，设置百官，有这个丞相、侍郎、侍中、员外郎，已然就是个小皇朝啊。蜀主、汉主、闽王、吴王曾经多次给这个钱镠送来了龙袍御册，劝他干脆你也称帝。这钱镠怎么样都拒绝了，他笑着对陈贡们说：“称帝呀，就是要得罪中原大朝啊，就会招来兵灾呀。他们自己称帝呀，那就是等于把自己放在那火炉子上烤，合着也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这个钱镠出身于平民，年轻的时候不务生产，当过贩卖私盐的贼，养成了这个豪爽的性格，洒脱的作风。他为人呢又比较机警，很会笼络世人。晚唐时期，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个和尚，叫灌修啊，曾经到这个杭州啊拜见他，曾经献诗云：“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柱事难收，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鼓角接天家气冷。”凤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永作金天柱，

喜目当时万户侯，他看了很喜欢，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霜寒十四州，这一脸儿上句啊，借了这个战国时期孟尝君有三千食客的这个典故，赞扬钱镠呢，他是一个好名士。下句是以这个剑的寒光凌压十四州，曾送了钱镠的武功威赫。这个钱镠看了，觉得十四与三千对仗欠功，就让这和尚把十四改为了四十，这样不仅字面上与这个三千啊对偶，而且更显示了武功之显赫。哪料到冠休坚持不改，飘然而去。钱镠非但不怪罪这个冠休，反而把这首诗啊刻在碑上。落地不适的才子罗隐呢，投靠钱镠的事上诗有一个霓虹容不得，思量皇祖慢英雄之句。诗中典故是什么？三国时期啊，文士祢衡藐视曹操，曹操派祢衡去见刘表，祢衡又对这个刘表不公，刘表就把祢衡又送到了性情啊非急的这个江夏太守黄祖那儿。祢衡在黄祖的这宴席上又出言不逊，惹恼了黄祖，因此黄祖把他给杀了。罗隐呢借这个故事来讽劝这个钱镠，你不要学这个黄祖气量小不容人的做法来收留他自己。钱镠乐师大笑，我当然不学黄祖，于是就收下了罗隐，并且给予特殊的待遇。罗隐啊，是唐朝末年很有才华的著名诗人跟这个散文家，写了大量的反映当时动乱社会啊当中的民间疾苦，讥讽了军阀征战的作品。他担任了钱镠军中长书记之职，为钱镠写了不少表彰之类的文字，也出了不少的良谋，很受钱镠的赏识。钱镠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10年，罗隐死了，年纪在77岁，在当时来说这是高龄了。留下著作有甲乙集、禅书、两通书等等的著作。钱镠呢为了招贤纳士，还把他的寝殿起名为卧法殿，取这个周公吐府卧法的意思。据说啊，周朝初年，周公姬旦正在吃东西，听见有这贤士来了，赶忙的吐出了口中食物去接待，正在洗头发呢，听说有这个贤士来，赶忙把这个头发拧干了去迎接呀。吐服卧发，这是一个成语典故。如果说过去老先生在这个书馆说书的时候，就这一个典故啊，好，又能给您倒出啊15天书去。这个典故就成了敬礼贤士的这个典故了。在这个言语执法上，钱镠啊也有两件可以说啊值得说一说的事情。一天晚上，他穿了平常的这个衣服私行于这个城外，赶回来的是北城门已经关了，于是他就向城上喊开城啊。城上的守兵啊就问了，干什么的？我要进城，你没见城门关上了吗？我是王府的，我是王府的差官，有事啊出城，回来晚了，有劳你啊给开下城门吧。人家城上的守兵一听啊，别说你是王府的差官，就是大王来了我也不开。钱镠一听，你说什么大王来了你也不开？对喽，日暮关城门，这是规矩，谁也破坏不得。

王的宠姬，他父亲虽然说罪当问杀呀，请大王呢看在他的份儿，饶了他的父亲。钱镠一听勃然作声，我怎么因为一个妇人而乱了法度呢？当即把这郑介贬出王宫，依法斩了郑姬之父。哎，这倒好，买一个还饶一个。由于钱镠没有太大的野心，治国用人都很有方略，故而吴越国当中啊，经济之繁荣啊，那是胜过了中原。在混乱的五代十国的时期，吴越国一直保全了偏安于东南一隅的这个局面。咱们翻过来再说这个李存勖。李存勖在这个魏州啊继位之后，建国号为唐，是表示他继承了唐朝的。他还在这个太原立宗庙，把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懿宗李璀、唐少宗李晔都认为了祖宗，以表示他与钱塘李氏这是一家子。他尊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祖父、曾祖父也尊为了皇帝，连同钱塘四个皇帝、七个神主牌位都安放在宗庙里的。他与这个钱塘李氏认亲连宗，听来啊这是好笑的。他是个沙陀族啊，李渊是汉族，本来就不是同宗同姓，他姓李不过是唐朝皇帝赐的姓，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利于他统一中原，进而统治全国的。闰四月，堂弟李存勖遣这个藩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率领本部人马伐梁，李嗣源就引了5000清兵杀向了这个运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人马到了黄河北岸的浏阳渡口附近的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晚了，又渐渐的下起了小雨儿。这个路啊是又黑又滑，将士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浏阳渡口啊。这阵李嗣源召集部将们聚会，就问了，这个雨啊越下越大，又在深夜，怎么办呢？多数的将领的意思，先找个地方扎下营住下，等这个雨啊住了之后，天亮以后再渡河。只有高行周说，今夜这是天助咱们成功啊，这种天气里的运州敌兵想然不会想到咱们去攻城啊，这就有利于咱们偷袭这个运州。李嗣源也是急于首战告捷，以震慑敌胆，他认为高行周说的有理，于是命渡河。黄河在低沉的吼着，5000骑兵啊融下了河滩，游过河去。这支人马到达了运州城下时，这雨下得更紧了，雨声跟这个夜色掩护着唐兵。李从珂率领数百名兵丁先爬上城墙，登上了城，城上竟然没有守兵啊，凉兵啊太麻痹了，太大意了，他根本就没有设防。守将啊刘绥言还在衙门里睡大觉呢。李从珂带兵翻入了城里，才在这个城门这儿发现了几个凉兵。这几个守城门的凉兵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唐兵给杀了。城门从里边打开了，李嗣源的大队灌入了城中啊，鼓噪呐喊。这骤然爆发的呐喊之声终于惊醒了守城的凉兵凉将。这些个兵卒啊懵懵懂懂的爬起来就跑，除了命以外别的全都顾不了了。守将刘绥言逃出城去，奔向了开封。将卒们也做鸟兽一般的散了。天亮的时候，唐兵完全占领了运州城。李嗣源发现士兵们在烧抢府库，有的闯入民宅进行行抢，他赶忙下令敢焚掠者斩。严令一出，这才制止了部下的烧掠，城里的秩序这才渐渐的平复。李嗣源又召集城中原来的官吏进行了安抚，这些官吏也就叩拜归降了。这个李存勖在得到运州来的捷书非常高兴啊，这是捷报啊，总管真是奇才，真的事情有望。他派使臣到了这个运州，拜李嗣源为运州天平军节度使。运州失守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开封，梁主吴有贞可吓坏了，他命令人呢

0: 力，拓宽销路，增加销量，切实让文旅发展红利惠及当地村民。要加强宣传推广，擦亮打响本土品牌，系统梳理总结生态文明积分制、小溪都督农文旅综合体等成熟经验和创新做法，发挥当地基层骨干、创业带头人等人才优势，精心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借鉴的示范样板，全方位、多角度放大四海镇域影响力和知名度。郭怀刚在调研时强调，要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强化盐的基调、盐的措施、盐的氛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火，严把关口靠前驻防，加强日常巡护值守，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共同保护好宝贵的森林资源。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加快制定明年工作计划，找准发展方向，为美好蓝图转变为现实图景夯实基础。区领导戴伟明、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王一博报道。日前，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障季节性用工劳动者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梳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案件审理概况，发布法律风险提示与典型案例，面向冰雪文旅、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重点领域，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送上法制说明书，提前规避潜在矛盾，助力行业平稳有序运行。发布会梳理总结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纠纷案件，多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追索、休息权与加班费争议等方面。案件呈现四大突出特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边界模糊，事实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难度，劳动者跨行业流动务工较多，双重劳动关系情形下责任主体不易界定，淡旺季排班随意，工时制度执行不规范，用人单位败诉风险较高，部分用工主体混淆淡季待岗与带薪休假概念，埋下劳资矛盾隐患。随后发布会发布多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司法裁判尺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与否，核心考量劳动者人身、经济、组织层面的从属性，重点看管理归属、工作指派、工资发放主体，淡季劳动者到岗工作不能直接等同于加班，需要结合排班模式、薪酬约定综合判定。即便处于经营淡季，用人单位也不得突破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以业务量不足随意降薪、停发工资。薪酬调整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据了解，季节性用工兼顾产业发展活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只有划清劳资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恪守契约精神，前置做好沟通协商，才能释放灵活用工优势，实现劳资互利共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的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那您还会每天都坚持洗澡吗？很多的朋友洗完澡后啊，发现皮肤上开始长一些皮屑疹子，于是呢减少了秋季洗澡的次数。当然有些朋友仍然保持着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在秋天洗澡啊也是有讲究的。以下的五种澡能不洗就不洗。第一，频率太高的澡。有些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但是秋天呢，不仅气温降低，温差也比较大，皮肤为了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粗糙、脱皮屑等现象。如果洗澡还像夏天那么频繁的话呢，也会加速皮肤的油脂与水分的丢失，甚至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此时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脆弱，进而引发瘙痒，甚至还可能感染细菌。第二，时间太长的澡。许多朋友进入浴室后喜欢听音乐看剧，这样洗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洗澡的时间太长真的是不可取的。在浴室这种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仅容易喘不过气，而且时间太长的话还会对皮肤表面起保护作用的皮脂膜造成影响。长此以往，没问题的皮肤呢也可能洗出问题，引起皮肤的干痒。一般我们淋浴的时间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三，温度太高的澡。秋天气温比较低，很多人因为怕冷的原因呢，爱用比较高的水温洗澡，觉得这样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过高的水温会使我们的末梢神经兴奋，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继而加重洗澡后的皮肤干痒，甚至会诱发荨麻疹。另外，水温太高呢，也易导致全身的皮肤扩张、血管扩张的情况，使心脏、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猝死等等。建议大家洗澡的水温啊，接近人体体温的37度到38度左右为好，一般呢不宜超过40摄氏度。四，力度很大的澡。适当搓澡对皮肤的清洁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主。如果搓得太过分，就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阻挡灰尘、细菌等进入身体，也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如果它受损，就会加速水分的流失，造成敏感、干痒，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洗澡的时候适度清洁就好，不用使用太大的劲儿，也不用每次都搓出点东西来才甘心。建议大家可以少搓澡，健康的肌肤力度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五，使用清洁产品太刺激的澡。秋季皮肤呢本来就相对的干燥脆弱，如果使用清洁能力较强的浴液，或者是使用量过多，也可能损害皮肤的保护层，使皮肤耐受降低，造成干痒。在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达到清洁皮肤的同时，尽可能的温和，不损伤皮肤。比如用后皮肤不干燥，保持皮肤的光泽润滑。建议大家呢洗澡后可以用柔软的毛巾擦拭身体，洗澡后也尽快的使用保湿身体乳锁住皮肤的水分，对皮肤干痒的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以下的三个时刻啊，大家千万就不要洗澡了。第一个，高热的状态下，发高烧的时候呢，是一般不建议患者洗澡的。首先，体表的水分在蒸发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如果患者正处于体温上升期，可能会加重寒战的症状，对病情不利。其次，洗澡还会导致血管的扩张、心率加快，加重高烧引起的乏力、心悸、头晕等症状。第二，空腹或者饱食后也不宜洗澡。饭后不要马上的洗澡，如果饱餐以后立即洗澡呢，消化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对的减少，消化液分泌减少，会导致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且饭后马上洗澡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甚至出现虚脱、晕倒等症状。在饱餐和空腹的情况下都不建议洗澡，最好是在饭后

后一小时以后再洗。第三，就是在过度疲劳或者体力透支的情况下，长时间体力活动后，血液的循环处于活跃的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体质差的人还会有致命的危险。长时间脑力活动的时候，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如果立刻去洗澡，血液就会向体表的皮肤进行转移，很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供血量迅速降低，从而导致晕厥。那么天冷的时候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合适呢？其实洗澡的时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间隔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皮肤清洁不当，间隔时间过短又可能损伤皮肤，造成正常的角质细胞大量脱落，皮脂膜保护能力下降，进而间接的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引起瘙痒、干燥等不适的症状。但是因为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年龄、肤质等均有所差异，所以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洗澡的间隔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天冷的时候啊，一般不需要每天都洗澡，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清洁对皮肤造成的负担，并且减少相关健康问题的风险。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厨房的安全隐患。厨房呢，作为制作美食的圣地，也承载了家庭的烟火气和欢乐。和家人一起做菜聊天，这场面呢，的确是非常温馨的。不过，厨房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细节，稍有疏忽啊，就可能会酿造成悲剧，甚至连房子都有可能被炸了。那下面几个厨房常见的致命安全隐患，快来听一听，您家有没有中招呢？一，发霉的菜板还一直用。很多人家里厨房用的都是木质菜板，用的时间久了，上面就会出现很多的划痕。木质菜板又疏松多孔，容易受潮，也是很多细菌病菌的温床。如果菜板发霉了，建议就不要再使用了，否则呢会增加食物中毒甚至是肝癌的风险。平时使用菜板后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并且放在通风干燥处悬挂晾干。二，冷冻的食品直接下油锅。冷冻食品有冰，如果直接放进滚烫的油锅里边，冰会升华，迅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溢出的过程还会携带一些热油，容易烫伤，食物也有可能会炸开。如果油滴遇到明火，更是危险。三，用高压锅煮粘稠的食物。高压锅呢，之所以能够把一般锅做不烂的食物烹调得特别的软烂，就是因为它能够给食物施加更大的压力，能够将锅内的水的沸点提高至120摄氏度。高压锅的锅盖上都有一个排气阀，用来释放蒸汽，控制锅内的压力。用高压锅做粥、豆子等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排气孔很容易堵塞。还有煮肉的时候，如果水放多，也会容易堵塞排气孔。如果高压锅没能够及时调整锅内的压力，就会引发爆炸。所以啊，在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看好最小的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且呢，要及时的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使用后也要及时的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为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大家也需要看好说明书。四，在开火的炉灶旁倒面粉。在厨房边开火边做饭边倒面粉而引发爆炸的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面粉又不是火药，为什么也会爆炸呢？面粉啊的确会爆炸，但不是所有的面粉都会爆炸。面粉爆炸需要具备5个条件：一，有能够被氧化的粉尘，面粉就是；二，有氧化物，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粉尘、空气混合物中氧气浓度呢达到一定值，超过极限氧浓度就会引发爆炸。三，粉尘悬浮成一定浓度的浮云，倒面粉的时候飘起来的面粉的粉尘就是这样的浮云，到达可以引发爆炸的浓度就存在危险，但如果是堆积在桌面上的那种面粉就不会产生爆炸。四，火源，火源达到一定的能量和强度就会引燃浮云。五，密闭空间，密闭性会影响粉尘的浓度，进而引发爆炸的威力。所以啊，即使是少量的面粉不会爆炸，但为了安全呢，还是别在开火的燃气旁倒面粉。建议大家也不要在炉火旁边使用喷雾、杀虫剂、酒精、厨房纸、抹布，同时呢，也不要在灶台附近的墙壁上贴保鲜膜。五，油锅起火。做菜的时候油锅烧得太热，油就很容易着火。虽然说水能灭火，但是啊，这油锅里的火还真不行。水和油呢本就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把水倒进火力十足的油锅里，就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啊到处飞溅，容易诱发更大的火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锅盖或者大一些的湿毛巾盖住着火的锅，隔绝氧气，这样火自然就会灭了。还可以把切好的菜沿着锅边倒进去。六，菜板和刀具没有生熟分开，生的食材可能会存在细菌或者寄生虫的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生熟分开，切肉和切菜要用不同的砧板。七，炒菜不开抽油烟机，烹调油烟中含有约220种成分，致突变物和致癌物，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则会诱发肺癌。八，燃气灶软管常年不换，
燃气灶的橡胶软管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使用时间太久，软管就会发生老化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一般的燃气橡胶软管安全使用寿命为2年，日常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松动、裂纹、老鼠咬破等，一定要及时处理。9、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微波炉是很多人生活上的好帮手，但是如果操作失误，它也是个暴脾气，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用微波炉加热。例如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就是个相当危险的操作，可能鸡蛋变炸弹。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微波炉加热食物是由内向外把

食物热透的，微波直接辐射到食物的每个角落，引起食物内部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脂肪、糖急剧的摩擦碰撞，于是食物的各个部分瞬时会获得热量而升温。鸡蛋内部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又不能及时的散发出去，压力过大就会炸开。无论是去壳鸡蛋还是没去壳的鸡蛋，都不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除了蛋类之外，未开口的坚果、松子、带有肠衣的香肠、部分水果、盒装或者袋装密封的牛奶、干辣椒等等也不能放进微波炉。另外啊，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冷水，因为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即使水已经烧开了，也看不到沸腾，外力碰一下就会剧烈的沸腾，容易烫伤。所以厨房安全无小事，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以上的几个厨房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下一个话题。首先呢，先来听一则新闻，女生半年减肥40斤，查出重度的脂肪肝，医生说是饿出来的。在福建福州，一位25岁的女生年初的时候发现自己体重已经达到140多斤了，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呢食用1-2次的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成功的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确诊为重度的脂肪肝。接诊的医生表示，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他们的脂肪肝是由于过度节食饿出来的。过度节食会导致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肝脏中的甘油三酯无法运输出肝脏，最后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正常的肝里脂肪只占5%，当脂肪含量超过10%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脂肪肝，25%到50%为重度的脂肪肝。因为蛋白、脂肪、糖、维生素等的代谢呢，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肝里的脂肪堆积到这个程度，肝脏就容易受损。有研究证实，如果能减掉体重的8%，脂肪肝就会消失，肝功能就能趋向正常。为什么减肥还会引发脂肪肝呢？就是因为减得太快，尤其是啊蛋白还缺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脂肪肝，影响了酶和载脂蛋白的量，堆积量就会超过肝脏重量的10%，就变成了脂肪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一举把御窑厂砸毁。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厂，那等同于造反呢。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十七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缸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儿。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啊？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斌，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斌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斌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斌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

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三口青花大龙缸。这三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六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的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百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

0: 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
1: 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手机了，
4: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5: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4: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3: 爸爸，黄灯。
4: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假日服务保障及东部山区建设和旅游业态发展开展调研，强调因地制宜赋能东部山区高质量发展，推动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记者陈阳、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白河堡水库、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四海镇，围绕假日服务保障及东部山区建设和旅游业态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自身功能定位，立足资源，深挖潜力，创造价值，延续假日良好状态，凝聚干事创业劲头，因地制宜赋能东部山区高质量发展，推动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白河堡水库位于襄阳乡北部白河干流，承担着跨流域生态补水及生活饮用水保障的职能。郭怀刚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水库，检查假日值班值守和水库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在岗在位，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关键设施巡查管护，全面规范库区施工作业管理，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做好周边配套，科学规划，精心打造观景平台、滨水步道等打卡点，展现水库秀美自然风光。千家店镇立足生态环境优势和历史文化底蕴，构建形成百里山水画廊地质文化名镇、高端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发展格局。郭怀刚来到千家店镇，查看镇域特殊地质地貌，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打造、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厚植绿色发展根基，正确把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用好恐龙足迹化石、硅化木等珍贵地质资源，拓宽科普讲解广度，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互促共赢。要聚焦重点项目，狠抓建设提质增速，充分兼顾周边自然风貌和群众现实需求，一体谋划、一体考量，推动项目建设和镇域发展有机融合、和谐共生，强化要素保障，有效破解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堵点，力争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珍珠泉乡以珍珠山水养生泉乡为目标，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户外运动小镇，全力建成山水养生休闲之乡。郭怀刚来到珍珠泉乡，查看珠泉喷域景观现状，了解文旅产业发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他强调，要紧扣游客需求，精细打磨服务保障，建强用好游客服务中心等设施，动态更新标牌标志，推动指引系统布局更合理，视觉更醒目，同步强化沿线交通引导，理顺通行秩序，全力营造便捷舒心有序的游览环境，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要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细分不同游客群体，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路径，把山水资源、乡土文化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培育定位精准、特点鲜明的产品体系，助推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当天，郭怀刚还来到珍珠泉乡八亩地村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张玉书。四海镇持续深耕长城脚下四季花海文旅 IP，依托优质生态、长城文化、红色资源和乡村特色，打造复合型山居度假目的地。郭怀刚来到四海镇，查看特色文旅项目打造、乡村振兴直播助农、民宿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赋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紧抓游客流量，以当地优质产品为核心，引入现代经营理念， 借助线上直播、线下展销等多元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拓宽销路，增加销量，切实让文旅发展红利惠及当地村民。要加强宣传推广，擦亮打响本土品牌，系统梳理总结生态文明积分制、小溪都督农文旅综合体等成熟经验和创新做法，发挥当地基层骨干、创业带头人等人才优势，精心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借鉴的示范样板，全方位多角度放大四海镇域影响力和知名度。郭怀刚在调研时强调，要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强化盐的基调、盐的措施、盐的氛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火，严把关口、靠前住房，加强日常巡护值守，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共同保护好宝贵的森林资源。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加快制定明年工作计划，找准发展方向，为美好蓝图转变为现实图景夯实基础。区领导戴伟明、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王一博报道。日前，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障季节性用工劳动者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梳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案件审理概况，发布法律风险提示与典型案例，面向冰雪文旅、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重点领域，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送上法制说明书，提前规避潜在矛盾，助力行业平稳有序运行。发布会梳理总结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纠纷案件，多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追索、休息权与加班费争议等方面。案件呈现四大突出特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边界模糊，事实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难度，劳动者跨行业流动务工较多，双重劳动关系情形下责任主体不易界定，淡旺季排班随意，工时制度执行不规范，用人单位败诉风险较高，部分用工主体混淆淡季待岗与带薪休假概念，埋下劳资矛盾隐患。随后发布会发布多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司法裁判尺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与否，核心考量劳动者人身、经济、组织层面的从属性，重点看管理归属、工作指派、工资发放主体，淡季劳动者到岗工作不能直接等同于加班，需要结合排班模式、薪酬约定综合判定，即便处于经营淡季，用人单位也不得突破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以业务量不足随意降薪、停发工资。薪酬调整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据了解，季节性用工兼顾产业发展活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只有划清劳资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恪守契约精神，前置做好沟通协商，才能释放灵活用工优势，实现劳资互利共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的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那您还会每天都坚持洗澡吗？很多的朋友洗完澡后啊，发现皮肤上开始长一些皮屑疹子，于是呢减少了秋季洗澡的次数。当然有些朋友仍然保持着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在秋天洗澡啊也是有讲究的。以下的五种澡能不洗就不洗。第一，频率太高的澡。有些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但是秋天呢，不仅气温降低，

温差也比较大，皮肤为了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粗糙、脱皮屑等现象。如果洗澡还像夏天那么频繁的话呢，也会加速皮肤的油脂与水分的丢失，甚至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此时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脆弱，进而引发瘙痒，甚至还可能感染细菌。第二，时间太长的澡。许多朋友进入浴室后喜欢听音乐看剧，这样洗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洗澡的时间太长真的是不可取的。在浴室这种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仅容易喘不过气，而且时间太长的话还会对皮肤表面起保护作用的皮脂膜造成影响。长此以往，没问题的皮肤呢也可能洗出问题，引起皮肤的干痒。一般我们淋浴的时间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三，温度太高的澡。秋天气温比较低，很多人因为怕冷的原因呢，爱用比较高的水温洗澡，觉得这样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过高的水温会使我们的末梢神经兴奋，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继而加重洗澡后的皮肤干痒，甚至会诱发荨麻疹。另外，水温太高呢，也易导致全身的皮肤扩张、血管扩张的情况，使心脏、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猝死等等。建议大家洗澡的水温啊，接近人体体温的37度到38度左右为好，一般呢不宜超过40摄氏度。四，力度很大的澡。适当搓澡对皮肤的清洁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主。如果搓得太过分，就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阻挡灰尘、细菌等进入身体，也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如果它受损，就会加速水分的流失，造成敏感、干痒，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洗澡的时候适度清洁就好，不用使用太大的劲儿，也不用每次都搓出点东西来才甘心。建议大家可以少搓澡，健康的肌肤力度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五，使用清洁产品太刺激的澡。秋季皮肤呢本来就相对的干燥脆弱，如果使用清洁能力较强的浴液，或者是使用量过多，也可能损害皮肤的保护层，使皮肤耐受降低，造成干痒。在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达到清洁皮肤的同时，尽可能的温和，不损伤皮肤。比如用后皮肤不干燥，保持皮肤的光泽润滑。建议大家呢洗澡后可以用柔软的毛巾擦拭身体，洗澡后也尽快的使用保湿身体乳锁住皮肤的水分，对皮肤干痒的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以下的3个时刻啊，大家千万就不要洗澡了。第一个，高热的状态下，发高烧的时候呢，是一般不见。

病菌的温床。如果菜板发霉了，建议就不要再使用了，否则呢会增加食物中毒甚至是肝癌的风险。平时使用菜板后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并且放在通风干燥处悬挂晾干。二，冷冻的食品直接下油锅。冷冻食品有冰，如果直接放进滚烫的油锅里边，冰会升华，迅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溢出的过程还会携带一些热油，容易烫伤，食物也有可能会炸开。如果油滴遇到明火，更是危险。三，用高压锅煮粘稠的食物。高压锅呢，之所以能够把一般锅做不烂的食物烹调得特别的软烂，就是因为它能够给食物施加更大的压力，能够将锅内的水的沸点提高至120摄氏度。高压锅的锅盖上都有一个排气阀，用来释放蒸汽，控制锅内的压力。用高压锅做粥、豆子等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排气孔很容易堵塞，还有煮肉的时候，如果水放多也会容易堵塞排气孔。如果高压锅没能够及时调整锅内的压力，就会引发爆炸。所以啊，在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看好最小的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且呢，要及时的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使用后也要及时的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为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大家也需要看好说明书。四，在开火的炉灶旁倒面粉。在厨房边开火边做饭边倒面粉而引发爆炸的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面粉又不是火药，为什么也会爆炸呢？面粉啊的确会爆炸，但不是所有的面粉都会爆炸。面粉爆炸需要具备5个条件：一，有能够被氧化的粉尘，面粉就是；二，有氧化物，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粉尘、空气混合物中氧气浓度呢达到一定值，超过极限氧浓度就会引发爆炸。三，粉尘悬浮成一定浓度的浮云，倒面粉的时候飘起来的面粉的粉尘就是这样的浮云，到达可以引发爆炸的浓度就存在危险，但如果是堆积在桌面上的那种面粉就不会产生爆炸。四，火源，火源达到一定的能量和强度就会引燃浮云。五，密闭空间，密闭性会影响粉尘的浓度，进而引发爆炸的威力。所以啊，即使是少量的面粉不会爆炸，但为了安全呢，还是别在开火的燃气旁倒面粉。建议大家也不要在炉火旁边使用喷雾、杀虫剂、酒精、厨房纸、抹布，同时呢，也不要在灶台附近的墙壁上贴保鲜膜。五，油锅起火。做菜的时候油锅烧得太热，油就很容易着火。虽然说水能灭火，但是啊，这油锅里的火还真不行。水和油呢本就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把水倒进火力十足的油锅里，就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啊到处飞溅，容易诱发更大的火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锅盖或者大一些的湿毛巾盖住着火的锅，隔绝氧气，这样火自然就会灭了。还可以把切好的菜沿着锅边倒进去。六，菜板和刀具没有生熟分开，生的食材可能会存在细菌或者寄生虫的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生熟分开，切肉和切菜要用不同的砧板。七，炒菜不开抽油烟机，烹调油烟中含有约220种成分，致突变物和致癌物，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则会诱发肺癌。八，燃气灶软管常年不换，燃气灶的橡胶软管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使用时间太久，软管就会发生老化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一般的燃气橡胶软管安全使用寿命为2年，日常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松动、裂纹、老鼠咬破等，一定要及时处理。九，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微波炉是很多人生活上的好帮手，但是如果操作失误，它也是个暴脾气，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用微波炉加热。例如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就是个相当危险的操作，可能鸡蛋变炸弹。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微波炉加热食物是由内向外把食物热透的，微波直接辐射到食物的每个角落，引起食物内部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脂肪、糖急剧的摩擦碰撞，于是食物的各个部分瞬时会

为获得热量而升温。鸡蛋内部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又不能及时的散发出去，压力过大就会炸开。无论是去壳鸡蛋还是没去壳的鸡蛋，都不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除了蛋类之外，未开口的坚果、松子、带有肠衣的香肠、部分水果、盒装或者袋装密封的牛奶、干辣椒等等也不能放进微波炉。另外啊，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冷水，因为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即使水已经烧开了也看不到沸腾，外力碰一下就会剧烈的沸腾，容易烫伤。所以厨房安全无小事，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以上的几个厨房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下一个话题。首先呢，先来听一则新闻。女生半年减肥40斤，查出重度的脂肪肝，医生说是饿出来的。在福建福州，一位25岁的女生年初的时候发现自己体重已经达到140多斤了，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呢食用1-2次的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成功的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确诊为重度的脂肪肝。接诊的医生表示，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他们的脂肪肝是由于过度节食饿出来的。过度节食会导致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肝脏中的甘油三酯无法运输出肝脏，最后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正常的肝里脂肪只占5%，当脂肪含量超过10%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脂肪肝，25%到50%为重度的脂肪肝。因为蛋白、脂肪、糖、维生素等的代谢呢，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肝里的脂肪堆积到这个程度，肝脏就容易受损。有研究证实，如果能减掉体重的8%，脂肪肝就会消失，肝功能就能趋向正常。为什么减肥还会引发脂肪肝呢？就是因为减得太快，尤其是啊蛋白还缺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脂肪肝，影响了酶和再脂蛋白的量，堆积量就会超过肝脏重量的10%，就变成了脂肪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0: 你看30年前啊，人起名字，一看这名字就能
1: 在我们的才华。天津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种演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这种年轻的演员来说是脚比。
2: 你好好说话，脱离时代了。
3: 为什么刚才大伙儿好多人没听过这节目？传统的推广力度不够。
2: 那你推广？
3: 你看我好比
2: 推广什么？
3: 吆喝就好听极了，你知道吗？
2: 就过去的叫卖啊，
3: 卖东西吆喝，
2: 指着肉嗓子吆喝。
3: 哎，
2: 这你行吗？
3: 我太行了，
2: 你来一个。

0: 你听见什么词儿了吗？就鼓掌。
1: 咋了吧？
0: 他卖什么的呀？
1: 卖大小金鱼儿。
0: 后边呢？
1: 蛤蟆骨朵、大田螺丝。
0: 蛤蟆骨朵，蛤蟆骨朵什么东西？
1: 小蝌蚪。
0: 这么多人，哪位知道现在哪儿卖蝌蚪？有吗？有吗？不跟你说脱离时代了吗？新的内容行吗？
1: 吆喝这东西，我告诉你最大特点，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看见什么吆喝？
1: 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你嘴边的，
1: 嘴边的怎么了？
0: 麦克风，
1: 麦克风，
0: 话筒，
1: 不就麦克风吗？麦克风啊，吆喝，你都没听过，知道吗？
0: 来来来，
1: 哎，小声变大声哟，哎，服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多形象！你这边把它作用都说出来了。
0: 再来一个，再来常见的啊。
1: 什么
0: 常见？现在常见的啊，加油站能吆喝吗？
1: 太能吆喝了！哎，小汽车喝水的地方。
0: 哎，笑里向阳，这四字看见了？
1: 笑里向阳，
0: 笑里向阳，吆喝吆喝吆喝！
1: 哎，节目都这么有意思。
0: 你这是万能的旋律是吧？
1: 就这一个调，
0: 哪儿都这种，哎，老有这个，哎，
1: 得有这个，
0: 我还来不了他的音儿，你知道吗？哎，
1: 没吐过，
0: 我绝不来那个。你这样啊，你来一个传统的，
1: 传统的，
0: 传统的吆喝，嗯，我给你改笑里向阳，
1: 拿这调改一下，
0: 吆喝出来就比你强。
1: 炸油条的听过吗？
0: 什么
1: 油条知道吗？
0: 啊，油条，
1: 北京叫油条，天津叫果子。
0: 啊，果子，哎，
1: 吆喝出还不能吆喝油条，
0: 吆喝什么？
1: 油炸鬼
0: 啊，油炸鬼，
1: 哎，你来，你这
0: 什么？
1: 你啊，这吆喝，哎，油又青来，面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好大个的油炸的锅儿，
0: 你还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油有青来面有白，
0: 哎啊，哎，人又帅来又有才，您坐在底下笑开怀，越听越乐越有根儿来，好大的节目就在天津台来。
1: 哎，你看你看，哎哎，
0: 把这个旋律你让邱英俊学会了。嗯，哎，他作为主持人，哦，下回在录这节目的时候啊，他站在天津卫视的门口，腾腾腾往外这么一吆喝，那这个节目
1: 得多水呀，啊！那好看吗？那个
0: 什么水，
1: 各大卫视都有综艺节目啊，所有主持人为了宣传节目全站在电视台门口，哎，快来看啊，快来看啊，里边是笑里响应啊，走上里边挺相声去，快来了啊，快来，不挺相声我当场客死啊，快来挺相声，快来快来，里边有个李大牙啊，李大牙那牙可太大了啊，把他掰下来弄了麻将拍了啊，快点来，我给大伙跪下了。
0: 你是干个电视直销吧？你是
1: 那好看吗？那好看吗？
0: 你提出了要求，我现场改了。
1: 那换一旋律呢？十三香行吗？
0: 卖十三香的。哎，来来来，
1: 听这个啊！
0: 来来来，嗯，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啊，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这八洞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
0: 你刚才那儿卖十三香的，
1: 没错，
0: 在农贸市场，哎，面前摆一堆口袋，
1: 都甭农贸市场，乡村大集全卖这个，
0: 马路边上，
1: 对，
0: 摆好了，嗯，他在站在这儿，嗯，红五正月，满弓满调，小小的纸儿啊。

0: 四次，城管马上就过来。
1: 你这不抬杠吗？这个
0: 再说了啊，一天都这么唱着卖。
1: 对呀、啊，
0: 早晨九点是这调门这嗓子呀。嗯，小小的纸儿，下午四点半呢，还卖着还是这词儿还是这调。嗯，小小的纸儿，还是嗓子盯得住吗？
1: 那就卖十三香就这么吆喝。
0: 谁说就这么吆喝啊？真正卖十三香的，有这么一小话筒，
1: 小话筒
0: 声音非常低，在那快着卖啊。十三香真正香，一楼炒菜二楼香，三楼四楼都沾光，有花椒有大料，炖肉里边最需要，炖肉好炖肉香，炖肉离不开老干姜。你是逛商场逛商店，材料还是我这见，十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算晚。你走过南闯过北，坐过轮船过过水，你今天不买得后悔，回家夸夸拍大腿，都这词儿知道吗？
1: 都这样。哎，你是干过的吗？
0: 熟啊，咱熟这东西啊，
1: 熟
0: 这个啊、嗯，所以我告诉你的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那这个呢？
0: 改呀，
1: 这怎么改啊？
0: 用这词儿吆喝点新的东西。
1: 那吆喝什么呀？
0: 吆喝你吧。
2: 你有把我卖了吗？
0: 你把这个首饰先放下来，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你干嘛？你要干什么？
0: 推销啊，
1: 推销我，
0: 推广你吗？
1: 推广我，
0: 推广你啊！来来，你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叶鹏这个眼圆四四方方啊！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什么？我什么？我四四方方，
0: 怎么了？
2: 我桌子成精是吗？
1: 桌子成精的好看吗？
0: 怎么了？
1: 桌子一个个成精的都跟冰波霸似的，都这样。
0: 你就不要学出来了，你干嘛呀？去，你都那么方干什么呀？
1: 废话。能接着往下唱，
0: 没问题啊。
1: 来，
0: 叶鹏这个演员四四方方啊，四方的大脸是相貌堂堂，天津叫他来录像、北京在大斗塔的威名扬
1: 啊。
0: 此人到了桌子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嚷嚷啊，青年演员是榜样。
1: 怪我了，
0: 北京的二环里边有个住房啊。今年是33岁，身强力壮，
1: 没错啊，
0: 身边还缺少一个大姑娘啊，哎呀。你怎么了？你不要紧的吧？你我就告诉你什么呀，你吆喝了一传统的，我又改过来了。
1: 那是我没拿这最好的卖不头的。
0: 这你也行？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我们传统相声的经典。
1: 对，
0: 展示一下。
1: 哎，吆唤着卖，哎了吧，吆唤着卖了吧，吆唤着卖了，就是不打价的。看看这个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
0: 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
1: 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它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拦我！
1: 完了，宝贝儿，完了！
0: 什么就完了？
1: 完了！
0: 要我的什么色儿？
1: 白布啊，
0: 要个白布，
1: 白布，
0: 白布啊，这是传统的。
1: 对啊，
0: 传统的还有一个色儿，什么色儿？
1: 黑的。
0: 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1: 当然是一个行业了。
0: 指着这个吃吗？
1: 当然指着这吃饭啊，
0: 就指着卖布头吃饭。
1: 没错，
0: 就卖黑白俩色儿就能活着。过去人就专门为咱们俩人服务，是吧？
1: 也没有咱俩这么穿大褂的、啊、我们这传统的内容它没有其他的颜色，
0: 那不是传统的吗？
1: 有，
0: 这不有我吗？
1: 你怎么意思啊？
0: 我要早来早有新的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那、啊、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咱各位观众咱鼓鼓掌，
0: 干嘛？
1: 让他来一回怎么样？你对不对？我们就为听其他色
0: 儿。你听听啊，要换着马爱了吧，
1: 不错，
0: 要换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1: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1: 这个
0: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啊？
0: 这是一块红。
1: 等会儿， 红的了，
0: 红的，
1: 人家穿那红啥？
0: 对了，
1: 你可得唱红，
0: 那可不唱红吗？
1: 往下唱。哎，
0: 他怎么这么红啊？
1: 他怎么这么红？
0: 他怎么这么红？
1: 是啊，
0: 就好像广场上红旗飘来般了。啊，他怎么这么红啊？
1: 是啊，
0: 是小白兔的眼
1: 红的，
0: 这仙鹤顶上红，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他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般了。
1: 好吗？
0: 咱不提这种红啊。咱抄题快成
1: 成的，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可
0: 怎么这么成？
1: 怎么这么成？
0: 是梵高向日葵，那万圣节的灯，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啊！那千里眼、顺风耳、葫芦娃二娃也没有他来成了。咱不提这种成。抄起一块黄
1: 黄的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有这小麦、玉米粒儿、这香蕉、柠檬，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啊。那秦叔宝喝酒，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见军装了、咱抄起一块绿
1: 绿的
0: 绿色的东西，我再提上一提，
1: 什么东西？
0: 有那冬瓜配青提，
1: 够绿了。
0: 库尔勒的梨，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看您说绿不绿啊？
1: 绿啊！
0: 您买回家里去啊，这大褂做一身，那裤褂做一套，剩下布头做顶帽子，你送给了他。
1: 我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一双，
1: 不要这个，
0: 咱抄起一块青
1: 青的。
0: 说点个轻的东西，您来听一听。
1: 什么东西？
0: 它出自兰草。
1: 兰草。
0: 雨过天青，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他也留美名。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他出了个青花瓶
1: 啊。
0: 咱唱完了这种青啊，咱抄起一块蓝。
1: 蓝的。
0: 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玉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这景泰蓝人画翠鸟，波楞楞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边扎呀。咱不提这种蓝了，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呢，在这旁边还长出来紫罗兰两颗呀。
1: 好嘛，
0: 咱唱完了彩虹色，
1: 还有啊，
0: 再唱一块花，
1: 花的
0: 花花世界的你了，看看吧。那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旧驾，大包袱打开了，天女儿散了花。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做一件花色的布拉进您了，看看罢了。
1: 看
0: 这天上有彩虹，那地上有鲜花，这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了。这不可能花，
1: 是
0: 人可不能花呀，
1: 不能花。
0: 您要是个大花男的，谁都不待见他了。
1: 那可不吗？
0: 那要说花的，你比不过他。
1: 还有我呀，
0: 现任的丈母娘啊，他这儿就有仨。
1: 去、
0: 哎、
1: 你的吧。
3: 一段新麦布头，口齿利落，韵味十足，把传统叫卖的热闹场面重新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曲艺不只有逗趣的相声，还有婉转动听的北京琴书。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表演的《传家宝》。

寨主里有个青年姓包，外号叫大炮。这小伙子是炮竹脸儿的脾气，沾火就着。李师傅今早上班把活儿刚分配好，小包说我的工作服今天得交，换套新。

0: 他也坏不了。
1: 我的意见，新的不领，带套也不交。小包一听，脖子一歪，咣咣就放开了炮。厂里的制度明文规定有这条，工作服两年一换，今天正可好，按制度来办事，您不能阻挠。裤腿早就破了，刮了个大三角，要不是为了遵守制度，我等不到今天交。李师傅说讲得不错，是两年换一套，但是也应当想想，这衣服不太旧，应不应该就报销。工作服本是咱工人的劳保啊，并不是为了装饰，穿上让人瞧，咱就应当物尽其用，把节约搞好。先干活吧，晚上下班咱俩再细聊聊。小包闻听一赌气的把工作服脱掉，啪嚓嚓往旮旯一扔。

前，越过摩天岭呢，再走剑门山，大把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剑道，跨过嘉陵江，你就是个到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近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落得成群乱迁。甘肃兰州的皎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子，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佛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挨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的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魏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源源不尽似涌泉。朱霄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鸣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长江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木农场，紧靠着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高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要的喝水果，藏红花藏青果，天然的金银煤铁矿就在龙岭山冈山公路上。这多山却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公路被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是把的公路修了西藏，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洗澡睡完枕，旗杆热情绪高，开山挑土我下桥梁，众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享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的和困难，到如今坦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前，乌灵卫一堂细浪，乌猛放我走一弯，金沙水开岩岩远，大渡交锋解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了彩彩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有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我们看得见湖光明媚，坚持在眼前。茶花渡明诗洱海，反大的花朵四季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威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色鹦鹉窜窜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叫五味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膏、金属矿，修通了川黔铁路去开山。要吃枇杷果，你可以到四川岷山、夹子山，满山上到处长着枇杷、水梨、个大个小枝包水，味道鲜，重不至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川藏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巫山的石腕峰，叫我悬崖踏上天。巫山三峡长江要到联系大西南，叫巫山大过山在正平岗。民族英雄李自成被。

0: 他就在乌龟九宫家的黄鹤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汉阳九龟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贯通南北三条两路，交通不为难。九龟山，他在这个湖南省，山说大顺南巡的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巨石山端阳节，大屈原叫住在汨罗江心丧了命，人民哀痛祭奠在江边，用树叶抱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千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倒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个山。远看老人山，近看书童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冠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着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龙山虎山龙虎山，这个人头虎头龙头山，黄花山绿草山，白毫山顶石山，凤凰山凤凰山，金威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着苍松翠柏万水争艳，紫花巷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曲艺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这秋日雅韵伴您度过一段舒心时光。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您一首国乐，让悠扬的古乐伴我们静静感受这秋日之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二十二集。刘东旭在这种事上不好表态，觉得黄兴安和简凡有点小题大做，便走过去安慰。
8: 小唐，黄师长简团长都是为你好，你别背什么包袱。
9: 我只不过是在尽一个普通作战参谋的责任，在哪里工作向来都是有组织安排的，我们都是螺丝钉嘛。
1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1: 这一天，范英明对唐龙的看法刚刚有点改变。唐龙刚才帮腔，范英明倒没觉得是参谋越位，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也犯不上为了唐龙和黄简二人冲突。想起一团如今只剩下焦守志在唱独角戏，范英明就开了口：“
11: 你去一团吧，你们张科长已经去了二团，你再去那里，二团的领导不好开展工作。”
9: 我什么时候去报道？
1: 范英明对唐龙的语气和态度厌烦了。
11: 你不会站在参谋的位置说话吗？
9: 司令同志，我什么时候到一团报道，请指示。
11: 你把工作交接一下，马上可以去，越快越好。
9: 司令部作战室还没分工，我没有工作需要移交。
12: 我命令您今晚8点以前到一团报道，协助交代团长指挥作战。
1: 唐龙答一声是，取了自己的军帽，迈开大步走出指挥所。简凡马上评论：
10: 如今各级都有这种难替的刺头，有点小聪明小才气，恃才傲物，又不愁到地方找工作，吹不得打不得。军队这些年风气大变，等级不清，都是这种人闹的。
13: 他去年就想走了，等演习结束就让他转业吧，这种人留在身边有什么用？
10: 师长，定他走不走怕是还得看一看再说。听说他正在追邱参谋长的女儿，聪明人呐，如今是越来越多。

0: 还是把邱参谋长女儿的事儿放一放吧。我还是觉得应该再建一个指挥所。我算了一下，大头只是30几台电脑，
1: 那也得30几万呐。打完这场演习，留着这些东西下蛋呐。
2: 你们争的不就是个钱的问题吗？我觉得多这10台电脑，将来不会派不上用场，可以拿来办培训班嘛。一方面可以提高战士的素质，另一方面战士也可以学个一技之长，回到地方也用得着啊。
3: 黄兴安看刘东旭态度明朗，就说：
1: 小范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指挥所没报计划，军区不可能再拨一分钱。你要建呢，我不反对，但是这笔钱师里不出，演习后这些电脑都归你们司令部，你签字报账。
2: 杨明，你别叫吓住了，老黄的考虑也很有道理，演习毕竟是打牙祭，太奢侈，硬板日子就清汤寡水，难熬难过了。我呢投了赞成票，当然也要放放血，这笔钱我用挣工费给你报一半。
0: 我也不领你这个情，反正这电脑日后你又要拿走一半。
3: 范英明说的大家都笑了，刘东旭是开怀大笑，黄兴安是矜持淡笑，简凡是莫名假笑。刘东旭到底是老政工干部，谈笑间化解了范英明和黄兴安可能发生的一场冲突后，又细心地想到该给唐龙一点安慰，这一次演习他这个政委的角色真不好当。立碑的事儿，双方已斗了一场，谁是谁非刘东旭也不好评价，这场演习能给 A 师带来什么确实还不好估计，但这种内耗绝不会带来好结果则是肯定的。他和黄兴安共过一段事了，知道以柔克刚是对付黄兴安的正道，前一段也就很希望范英明能一直忍让下去，然而他们毕竟冲突起来了，这时候刘东旭才觉得自己这个角色扮演起来难度大了几倍。为了 A 师的整体利益，他必须把自己的个性深藏起来，以和事佬的身份把黄兴安和范英明尽可能说和到一起，共同领导 A 师把这次演习打下来。刘东旭走出指挥所，看见唐龙已经背着背包下了指挥所前面的平台，忙喊一声：
2: 小唐，唐参谋。
3: 唐龙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刘东旭。刘东旭关切地开口：
2: 我派辆车送你过去吧。政委，谢谢你，路上便车很多，我搭一辆过去就是了。

0: 肯定被尊为军师了。
1: 哼，你应该坐在 A 师的板凳上。朱海鹏如今情场得意，再让他赢这场演习，上帝就太不公平了。你猜猜，导致范司令和方小三离婚的男人是谁？
0: 都说是昌达公司的总裁。
1: 朱海鹏，方小三已经把朱海鹏的妈和女儿都接到家里住了。也不知道范司令知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时候方小三实在不应该这么干。
0: 真有这种事儿？
1: 哎呀，我去方小三家见了，这还有假？你可不要乱说，影响不好。
0: 哎，女想男隔层板，真不假，你将来不会上演这种小插曲吧？
2: 邱洁如揪住唐龙的耳朵，另一只手去撕唐龙的嘴，两人滚在一起热吻了一会儿。邱洁如推开唐龙，
1: 我得赶快把这两个东西送给范司令，说不定他真要依靠这两个秘密武器打败朱海鹏嘞。
0: 不对呀，你对这个范英明是不是关心过了头？方小三，方小三，连声姐也不肯喊了。
2: 邱洁如怔了一下，站起身来。
1: 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喊他什么就喊他什么，瞧他做出的事，叫他姐我觉得丢人。喊什么看，我就是这个脾气，看不惯拜拜就是了。你没别的事就快去医团报道吧，我也得去交差。
2: 说罢一个人飞快地奔下山坡。唐龙又坐了很久，搬起一块石头扔下山坡，对着血色夕阳莫名其妙地骂一声：
0: 操你奶奶。
2: 唐龙走后，范英明提出改变一线兵力部署，具体原因他也说不清楚，似乎只是一种失败的预感导致的。
3: 鉴于蓝军最近出现异常，我们需要从一线再撤下来三个营，加强第二道防线。
4: 这时候变更部署不太合适吧？我看蓝军除了实弹训练打中一个人的屁股外，没什么地方异常。
5: 小范呐，你不要忘记这次演习的前提，是一支装备有高科技武器的部队，突然入侵我们这样一个有甲种师守卫的疆域。你把一线抽得只剩下两个营，人家一个团就能突进来，我们守的是国土啊，这是大是大非呀。
3: 我这个司令的权力是哪些我不是很清楚了。
5: 你这个司令当然是负全责了，可我们总该保留一点建议权吧。如果你的决策明显于 A 师不利，指导委员会应该还能行使否决权吧。朱海鹏给他的士兵发实弹，军部也不会不管吧。
2: 刘东旭知道不发言不行了，军史上五次反围剿作战那一段御敌于国门之外和诱敌深入的争论，刘东旭很熟悉。当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是正确的，可眼下的情况是 A 师在总兵力上大大超过 C 师，还没交战就示弱总是不大好吧。
0: 你们争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赢演习，不要说气话，这个方案在家已论证过多次，我看暂时不要动，打一打，如果确实有漏洞我们再改变。 A 师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师，根本用不着怕。
2: 范英明没说话，独自出了指挥所。邱洁如迈上平台，一抬头看见了范英明，细看就看出范英明眉头紧蹙，他的脸兀自发热，声音颤了，心慌了，敬礼时竟把帽子碰到了地上。范英明弯腰捡起帽子给邱洁如戴上。
3: 已经当中队长了还这么冒失，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1: 报告范司令，东西拿到了。
2: 范英明接过两个盒子，想到这两个跟踪仪的用途，脸上不觉露出了让人很容易辨认的苦笑。这一连串的表情在邱洁如眼里都有了一种解释，这个被不忠妻子背叛的男人现在依然在饱受非人的煎熬。邱洁如有点伤感，有点动情地看着正低着头看跟踪仪的范英明。
1: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不会孤立。
2: 范英明

0: 抬起头看看邱洁如，笑了笑，伸手拍拍邱洁如的肩，
1: 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
0: 邱洁如走到通信站的车前，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去，这个一向敢作敢为从不知愁滋味的少女忽然间领悟了什么叫做牵挂了。一想到那不可知的未来，她的眼神又迷惘起来，犹豫和彷徨看来要伴她度过一段时光了。范英明胡乱吃了点饭，到作战室写了一个手令，自己开车去一团。远远的他看见一个背着背包的人在路上行走，近了才看清是唐龙，汗水已经把唐龙的上衣浸透了。范英明把车刹在根本没有招呼车辆意思的唐龙的前头，
1: 上来吧，我带你去一团。
0: 唐龙看清是范英明，下意识的后退一步，
2: 这算不算命令？
0: 范英明怔了一会儿，
1: 不算。
2: 我会在8点钟以前走到，还是各走各的吧。
0: 唐龙说走就走，大步溜星的走。范英明隔着挡风玻璃疑惑的看了一会儿，一踩油门很快超过了唐龙。赶到特务连，李铁正在领着战士们吼军歌，把一首《东西南北兵》吼得山摇地动。范英明跳下车，
3: 吃饱了没事干，喊山呢？
4: 团长，司令，是你来了。战士们都吵吵着憋闷，吼一吼，放放气。这演习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可都憋不住了。解散，自由活动吧。
0: 范英明看看天，看看夜幕中远处的山峰。
1: 这要看朱海鹏什么时候把刀磨利了。李铁啊李铁，如果这次演习我用不上你，那该多好啊。
0: 李铁早已摸清了范英明的脾气，知道这时候不该插话，静静地等着下文。范英明拿出一只跟踪仪，抓住李铁的右手戴在腕上，打开开关。
1: 你骑个摩托随便往哪里跑上5分钟，然后在那里等我。
0: 李铁奔向简易车棚，骑上摩托眨眼就不见了。范英明上了车，等了一会儿，看着自己手腕上的跟踪仪慢慢找了过去。李铁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走出来，
4: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神了。
1: 从现在起你选50名战士组建狐狸部队，带一台步话机，在指挥所30公里以内区域活动，凭这份手令到各个部队领取你们需要的物资，需要你们干什么，我用步话机和你联系。你回去吧，管好部队，有几个兵爱和姑娘套近乎，给我盯着点儿。但愿演习中你这只狐狸闲着。
0: 范英明把早写好的手令交给李铁，随后站在昏暗的夜幕里，天很大很大，人很小很小。军区演习指导委员会和集团军协调委员会设在离演习地区约100公里的一座旧军营里，这里原是一个山地师的师部所在地。85年大裁军，这个师撤销了番号，后来这里变成了军区体工队、田径足球队的高原训练基地。演习领导机关的到来使这个地方空前的热闹起来，4、5架直升飞机和几十辆各种车辆停放在一起，看上去十分壮观。作战指挥室信息处理中心设在原来宽大的干部食堂内，从大门走进便是由几十台电脑和一些现代化通信设备组成的演习信息处理中心，再进一道门就是有100-200平米大小的作战指挥室。3米宽4米长的巨型液晶显示屏上，演习地区的地形图清晰的连一条公路都可以看清。方英达在演习指挥系统调试完毕的第二天上午，由军区飞抵这里坐镇指挥这场演习。上午11点来钟，方英达在陈浩若等集团军首长的陪同下走进了作战指挥室。方英达看了看作战室的主要设施，满意的笑了。
5: 这才体现了一个集团军指挥部的水准嘛。
1: 老军长，我们这回可是把最值钱的家当全部搬来了。

0: 是不是心疼了呀？这好钢啊，就得用到刀刃上。前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天临时，协调处和红蓝两军指挥所所有信息终端都一次性对接完毕。红蓝两军的任何部署和行动，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同步显示。这标志着我们军通讯手段完全进入到自动化阶段。
0: 我看看红军的布防情况。
2: 赵忠荣对一个操作员一挥手，显示屏出现红军防区全图，营以上建制部队在上边都可以显示出来。方英达仔细看了一遍。
0: 不错，牛头山一线是这个防区的关键，当年我们来剿匪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A 师的一团二团两个门神一左一右，长马杆朱海鹏想进门，怕没那么容易啊。看看蓝军摆的是什么架势。
2: 屏幕又换成蓝军的兵力部署图，从图上看，蓝军一线部队兵力很分散，而且只有几个营，二线倒是有两个重兵集结区，军区配属的尖端部队都集中在指挥所的附近，从布阵上确实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方英达自言自语，
0: 拳头打人才能把人打倒，伸出指头戳恐怕不行吧。红军要是先发动攻击，蓝军的前景我看不妙啊。
1: 朱海鹏呢，最爱标新立异，前些天搞什么战场心理实弹过关训练，伤了一个人。
0: 有这一回事？
1: 事后也不上报，打电话问情况，朱海鹏还认为啊是小题大做，弄不好啊朱海鹏这次啊就是开了个国际玩笑。
3: 有多大事报告多大事，说那么多干什么？架势摆得再好也得经过实战检验，定下来的事就不要再争论了。
2: 方英达没再问伤人的事。
0: 部队开始行动，这里能不能看得见呢？
2: 赵忠荣又挥下手，屏幕上开始出现可移动的红蓝两种可粗可细的线。
1: 经过技术人员努力，这个难关也攻破了。如果知道行动线路和行动时间，从这里可以监视每个战场的实际进程。除了看不见人，其他参数这上面都可以同步准确显示。这个难题一解决，可以避免很多演习纠纷。你看这个放大图啊，红军三个营包围蓝军一个营，清清楚楚，协调处可以立即判蓝军这个营退出演习。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3: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1: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5: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5: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16: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5: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7: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8: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9: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8: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9: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9: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0: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 微信收款10元。
19: 慢走啊小伙子。
18: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四海镇黑汉岭村地处延庆四季花海的核心区域，优良的自然生态吸引不少文旅项目在这里落地。但是好风景不等于自然就能带来好收益，依托延庆十余年持续探索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当地打通了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跳出只可观赏的局限，真正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百姓共享的真金白银。今天的一线纪实，我们一起来关注黑汉岭村交出的两山答卷。
5: 这是您的那个身份证和房间钥匙，然后我们呢给每个小朋友都准备了小徽章，这是我们的那个标志物，叫小盒。
3: 王小丽是一名生态学博士，有着十余年的民宿创业经历。2023年，她与四海镇在花海深处打造农文旅综合体的规划理念一拍即合，于是在黑汉岭村创办了小溪嘟嘟民宿。
5: 其实当时选这个地方来做整个项目呢，因为它处于延庆的东部山区，整体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做项目最核心和最基础的东西。在我们运营的过程中我们是以整个活动体系为主的，我们叫在地资源的产品化，其实就是把整个大自然里能听到的、能闻到的、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变成产品，然后交给小朋友去体验。比如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会用松针缝成小筐，让小朋友认真去缝，比如说到五月份会做一些艾草膏啊、艾草的香皂呀，其实就是集合在地所有生态的资源，把它针对0到12岁的小朋友做成一些特定的产品，让小朋友来深度的去体验，这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核心。包括我们整个的用工呀，我们整个带动了整个村里大概15个人的用工，因为我们用了这个生态环境，我们用它来做了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每年都会给村里返青山绿水使用费，同时我们还会每年给镇的联合合作社，包括村委会整体的返的分红大概是40万。我们是在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而且已经向村里返还了收益。
3: 对企业收费促保，对村民则以奖引导。2023年9月，黑汉岭村利用企业交付的绿水青山使用费等生态资金，试推行了生态文明积分制，用小积分鼓励村民参与公共区域的环境治理、山水田园保护。
6: 这个评分呢，是以户为单位，每周固定的给这202户打分，统计完了在这儿公示。公示5天之后，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把这个积分呢录到这个生态存折里边。它包括这个人居环境，包括这个参与这个植树造林，包括周末大扫除等等的。
7: 以前吧都是各扫各的门前雪，现在实行积分制以后，村民积极性更高了，对村里的环境治理也更好了。
3: 2025年，这项制度在四海镇全面推开，升级为村民企业双主体积分，搭建起5大方面9大消费场景，既支持线下消费，也可以通过乡村创客直播间线上兑换。村民互生态攒积分，企业只有达到生态经营信用标准，才能够纳入积分消费场景，实现双向激励约束。
8: 对我们村民和企业，然后实行双主体共同积分，那这些积分高的企业就可以纳入到我们四海的消费场景。目前纳入到我们四海消费场景的是一共5个方面9大场景，例如我们的景区、民宿、夜市、超市。我们的村民在兑换积分的时候，不但可以在线下可以进行积分兑换，也可以在我们乡村创客直播间的线上进行购买。
4: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四海镇黑汉岭村只是延庆区两山实践探索的一个缩影，更多力富同兴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上演。
3: 黑汉

0: 邻村企业付费积分制村的探索并不是孤立的乡村点子，它生长在延庆十多年 GEP 制度的土壤之上。如果说黑汉岭是基层落地的生动案例，那么延庆整套 GEP 机制则为两山转化提供了一套可参考的制度方案。早在2016年，延庆就在全国较早启动 GEP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连续多年开展分乡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 GEPR 核算，搭建北京市首个生态产品核算展示平台，出台全国首个 GEP 提升方案，率先进入 GEP2.0 以提升为导向的管理阶段。区级设立每年5000万元规模的 GEP 考核奖励资金，依据各乡镇生态保护成效分配补偿。四海镇凭借突出的生态保护成效，成为全区获得补偿资金最多的乡镇之一。区级补偿资金下沉乡镇，进一步赋能各村生态建设与产业振兴。
1: 那么我们不只在核算一个数啊，我觉得在全国我们最亮眼的工作呢，其实是把这个数真正的用起来了。比如说延庆基于 GEPR 的哈、啊，就是调节服务的价值，每年呢能够从我们北京市获取有将近7亿的纵向的生态补偿的这个资金，同时呢，我们延庆由于超额的完成了 GEPR 的提升的这个工作任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周边的兄弟区呢获得额外将近1亿元的我们叫做横向的这个交换补偿的资金。那么与此同时呢，谁保护谁受益的这个原则哈，也把这笔资金呢进一步的下沉到我们的街道乡镇，啊，用于奖补给做的我们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出色的这些乡镇，啊，那么进而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的街道乡镇用这笔钱进一步的哈，不止奖补给我们的这个村民居民啊，也同时用来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生态系统的这种整体性、完整性，还有我们的服务功能。我们延庆区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有益的这个探索啊，给5个重点的这个单位和机构给他们颁了牌儿啊，这个牌儿上就清楚地写到，比如说我们的野鸭湖国家重点湿地啊，这个区域它的调节服务价值、公共生态产品的供给有多少，那么以及我们的中关村延庆园作为一个产业园区，它也主动地亮出自己的 GEPR 自己的调节服务价值。不止让我们的市民了解到，让我们的企业了解到，让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了解到生态是有价值的。
2: 就是从您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博士生来到这儿，然后见证了延庆这十多年来的这个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哈。10年以前我们来到延庆啊，也是绿水青山，但是和今天来讲的话，它的品质是截然不同的。可能当时我们的绿水青山发挥的最主要的作用还是生态安全的啊这一类的作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更注重以人为本啊，能向我们市民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这些给人民带来的这个福祉哈，可能和我们百姓的日常的获得感啊更直接一些，
2: 更紧密的关联在一起了。
1: 对，更紧密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哈这个绿水青山带来的美好。
0: 从摸清生态家底的 GEP 核算，到区级生态补偿奖励，再到乡镇探索生态权益交易，村一级落地生态文明积分，延庆已经形成调查监测、动态评价、价值实现、保值增值完整闭环。
2: 顶层有 GEP 制度筑牢基础，基层有村庄创新落地生根，这一上一下让生态价值真正落到了百姓的身上。黑汉岭村的探索告诉我们，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找准转化的路径，保护生态就能惠及千家万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立足首都生态涵养区定位，延庆还在继续书写绿富同兴的两山实践新答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4: 街上最靓仔了
5: 啊！怎么回事？
4: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5: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

0: 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2: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3: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4: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5: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5: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5: 得嘞，听你的。
7: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8: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9: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8: 生活导航，
9: 生活导航，
8: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的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那您还会每天都坚持洗澡吗？很多的朋友洗完澡后啊，发现皮肤上开始长一些皮屑疹子，于是呢减少了秋季洗澡的次数。当然有些朋友仍然保持着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在秋天洗澡啊也是有讲究的。以下的五种澡能不洗就不洗。第一，频率太高的澡。有些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但是秋天呢，不仅气温降低，温差也比较大，皮肤为了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粗糙、脱皮屑等现象。如果洗澡还像夏天那么频繁的话呢，也会加速皮肤的油脂与水分的丢失，甚至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此时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脆弱，进而引发瘙痒，甚至还可能感染细菌。第二，时间太长的澡。许多朋友进入浴室后喜欢听音乐看剧，这样洗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洗澡的时间太长真的是不可取的。在浴室这种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仅容易喘不过气，而且时间太长的话还会对皮肤表面起保护作用的皮脂膜造成影响。长此以往，没问题的皮肤呢也可能洗出问题，引起皮肤的干痒。一般我们淋浴的时间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三，温度太高的澡。秋天气温比较低，很多人因为怕冷的原因呢，爱用比较高的水温洗澡，觉得这样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过高的水温会使我们的末梢神经兴奋，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继而加重洗澡后的皮肤干痒，甚至会诱发荨麻疹。另外，水温太高呢，也易导致全身的皮肤扩张、血管扩张的情况，使心脏、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猝死等等。建议大家洗澡的水温啊，接近人体体温的37度到38度左右为好，一般呢不宜超过40摄氏度。四，力度很大的澡。适当搓澡对皮肤的清洁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主。如果搓得太过分，就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

控制锅内的压力。用高压锅做粥、豆子等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排气孔很容易堵塞，还有煮肉的时候，如果水放多也会容易堵塞排气孔。如果高压锅没能够及时调整锅内的压力，就会引发爆炸。所以啊，在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看好最小的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且呢，要及时的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使用后也要及时的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为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大家也需要看好说明书。四，在开火的炉灶旁倒面粉。在厨房边开火边做饭边倒面粉而引发爆炸的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面粉又不是火药，为什么也会爆炸呢？面粉啊的确会爆炸，但不是所有的面粉都会爆炸。面粉爆炸需要具备5个条件：一，有能够被氧化的粉尘，面粉就是；二，有氧化物，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粉尘、空气混合物中氧气浓度呢达到一定值，超过极限氧浓度就会引发爆炸；三，粉尘悬浮成一定浓度的浮云。倒面粉的时候飘起来的面粉的粉尘就是这样的浮云，到达可以引发爆炸的浓度就存在危险，但如果是堆积在桌面上的那种面粉就不会产生爆炸。四，火源，火源达到一定的能量和强度就会引燃浮云。五，密闭空间，密闭性会影响粉尘的浓度，进而引发爆炸的威力。所以啊，即使是少量的面粉不会爆炸，但为了安全呢，还是别在开火的燃气旁倒面粉。建议大家也不要在炉火旁边使用喷雾、杀虫剂、酒精、厨房纸、抹布，同时呢，也不要在灶台附近的墙壁上贴保鲜膜。五，油锅起火，做菜的时候油锅烧得太热，油就很容易着火。虽然说水能灭火，但是啊，这油锅里的火还真不行。水和油呢本就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把水倒进火力十足的油锅里，就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啊到处飞溅，容易诱发更大的火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锅盖或者大一些的湿毛巾盖住着火的锅，隔绝氧气，这样火自然就会灭了。还可以把切好的菜沿着锅边倒进去。六，菜板和刀具没有生熟分开，生的食材可能会存在细菌或者寄生虫的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生熟分开，切肉和切菜要用不同的砧板。七，炒菜不开抽油烟机，烹调油烟中含有约220种成分，致突变物和致癌物，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则会诱发肺癌。八，燃气灶软管常年不换，燃气灶的橡胶软管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使用时间太久，软管就会发生老化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一般的燃气橡胶软管安全使用寿命为2年，日常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松动、裂纹、老鼠咬破等，一定要及时处理。九，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微波炉是很多人生活上的好帮手，但是如果操作失误，它也是个暴脾气，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用微波炉加热。例如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就是个相当危险的操作，可能鸡蛋变炸弹。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微波炉加热食物是由内向外把食物热透的，微波直接辐射到食物的每个角落，引起食物内部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脂肪、糖急剧的摩擦碰撞，于是食物的各个部分瞬时会获得热量而升温。鸡蛋内部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又不能及时的散发出去，压力过大就会炸开。无论是去壳鸡蛋还是没去壳的鸡蛋都不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除了蛋类之外，未开口的坚果、松子、带有肠衣的香肠、部分水果、盒装或者袋装密封的牛奶、干辣椒等等也不能放进微波炉。另外啊，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冷水，因为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即使水已经烧开了也看不到沸腾，外力碰一下就会剧烈的沸腾，容易烫伤。所以厨房安全无小事，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以上的几个厨房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下一个话题。首先呢，先来听一则新闻，女生半年

减肥40斤，查出重度的脂肪肝，医生说是饿出来的。在福建福州，一位25岁的女生年初的时候发现自己体重已经达到140多斤了，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呢食用1-2次的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成功的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确诊为重度的脂肪肝。接诊的医生表示，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他们的脂肪肝是由于过度节食饿出来的。过度节食会导致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肝脏中的甘油三酯无法运输出肝脏，最后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正常的肝里脂肪只占5%，当脂肪含量超过10%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脂肪肝，25%到50%为重度的脂肪肝。因为蛋白、脂肪、糖、维生素等的代谢呢，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肝里的脂肪堆积到这个程度，肝脏就容易受损。有研究证实，如果能减掉体重的8%，脂肪肝就会消失，肝功能就能趋向正常。为什么减肥还会引发脂肪肝呢？就是因为减得太快，尤其是啊蛋白还缺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脂肪肝，影响了酶和载脂蛋白的量，堆积量就会超过肝脏重量的10%，就变成了脂肪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7: 其实啊，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呢？之所以要早打预防针，实在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儿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书，只恢复了一句话：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能叹息一声，扬长而去。但这次啊，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实际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书的隐含意义，只要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计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2种人，一种是打猎的，一种是自尽的。话虽如此啊，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花招。万历14年3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晋升皇贵妃。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啊！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那么什么人能晋升为皇贵妃呢？就整个后宫啊，皇上没儿子，就你啪生出一个，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你因为是嫔妃，可以晋升为皇贵妃。或者说在后宫服务多年，功劳是大大的，你可以晋升为皇贵妃。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这个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他。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呢。首先可以借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了。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 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咱们慢慢来。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呀、只是掩耳盗铃。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儿的这帮人啊，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地读了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江英林，相对而言呢、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我认为啊，这是不妥当。宫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先来后到，宫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宫妃为贵妃，再封这郑妃为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啊。此外呢，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能安定。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啊，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了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眼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为了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江英林免旨外放。哎呀呀呀，这好戏呀就此开场了。一天后呢，这个吏部员外郎沈景上书啊，支持江英林啊。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啊。几天后啊，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江英林，沈景这个万历对妻是撤职处理。又几天后行

0: 士孙如法上书，
1: 支持江英林神警杨廷相、万里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0: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的扛着炸药包往前冲，是前赴后继，人越闹越多，事儿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的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是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争得天翻地覆，该办的事还是办。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这件事情成功的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然而此后啊，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呢，万历啊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呀。当然这个不闹事儿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呢，在这四年里啊，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骆余人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呢，继续奋勇前进。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解决骆余人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1: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0: 在万历看来啊，这件事比骆余人的酒色财气书更头痛，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1: 这个我自然知道啊，我没有嫡子。
0: 他指的就是皇后呢啊，没有给他生儿子。
1: 长幼有序，其实呢，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

0: 共同努力。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5: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8: 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嗯，这可不行。
1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4: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一群生来也平凡。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钱镠啊，接受了一个命令，干嘛呀？这是梁主啊，朱友贞命令钱镠啊率兵讨伐，但是啊，钱镠受命没出兵，所以说这个钱镠啊，树敌他不多，自己管境之内呢比较安定。对于中原的这个梁朝，他表面上尊奉，但是国内却暗自改元为天宝，改元而不称帝，做一个不叫皇帝的土皇帝。这个梁朝的朱友贞在这个隆德3年的2月，遣使臣封钱镠为吴越国国王，

正式建了以杭州为都城的吴越国，这钱镠啊就在国中，以皇帝的礼制行事。王宫的殿堂称之为啊官殿，哪个官呢？当官的官啊。王府称之为朝廷，下的这个命令称为啊制敕，文武官员上书称为上表上书，设置百官，有这个丞相、侍郎、侍中、员外郎，已然就是个小皇朝啊。蜀主、汉主、闽王、吴王曾经多次给这个钱镠送来了龙袍御册，劝他干脆你也称帝。这钱镠怎么样都拒绝了，他笑着对陈贡们说，称帝啊就是要得罪中原大朝啊，就会招来兵灾呀。他们自己称帝啊，那就是等于把自己放在那火炉子上烤，合着也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这个钱镠出身于贫民，年轻的时候不务生产，当过贩卖私盐的贼，养成了这个豪爽的性格，洒脱的作风。他为人呢又比较机警，很会啊笼络世人。晚唐时期，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个和尚，叫灌修啊，曾经到这个杭州啊拜见他，曾经献诗云：“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柱事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家气冷，凤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戎作金天柱，岂慕当时万户侯。”他看了很喜欢，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霜寒十四周，这一联儿上句啊借了这个战国时期孟尝君有三千食客的这个典故，赞扬钱镠呢他是一个好名士。下句是以这个剑的寒光凌压十四州，曾送了钱镠的武功威赫。这个钱镠看了觉得十四与三千对仗欠功，就让这和尚把十四改为了四十，这样不仅字面上与这个三千啊对偶，而且更显示了武功之显赫。哪料到灌修坚持不改，飘然而去。钱镠非但不怪罪这个灌修，反而把这首诗啊刻在碑上。落地不适的才子罗隐呢，投靠钱镠的事上诗有一个泥横容不得，思量皇祖慢英雄之句。诗中典故是什么？三国时期啊，文士祢衡藐视曹操，曹操派祢衡去见刘表，祢衡又对这个刘表不公，刘表就把祢衡又送到了性情啊非急的这个江夏太守黄祖那儿。祢衡在黄祖的这宴席上又出言不逊，惹恼了黄祖，因此黄祖把他给杀了。罗隐呢借这个故事来讽劝这个钱镠，你不要学这个黄祖气量小不容人的做法来收留他自己。钱镠乐师大笑，我当然不学黄祖，于是就收下了罗隐，并且给予特殊的待遇。罗隐啊是唐朝末年很有才华的著名诗人跟这个散文家，写了大量的反映当时动乱社会啊当中的民间疾苦，讥讽了军阀征战的作品。他担任了钱镠军中长书记之职，为钱镠写了不少表彰之类的文字，也出了不少的良谋，很受钱镠的赏识。钱镠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10年，罗隐死了，年纪在77岁，在当时来说这是高龄了。留下著作有《甲乙集》《禅书》《两通书》等等的著作。钱镠呢为了招贤纳士，还把他的寝殿起名为卧法殿，取这个周公吐府卧法的意思。据说啊，周朝初年，周公姬旦正在吃东西，听见有这贤士来了，赶忙的吐出了口中食物去接待，正在洗头发呢，听说有这个贤士来，赶忙把这个头发拧干了去迎接呀。吐服卧发，这是一个成语典故。如果说过去老先生在这个书馆说书的时候，就这一个典故啊，好，又能给您倒出啊15天书去。这个典故就成了敬礼贤士的这个典故了。在这个言语执法上，钱镠啊也有两件
可以说啊，值得说一说的事情。一天晚上，他穿了平常的这个衣服，私行于这个城外，赶回来的是北城门已经关了。于是，他就向城上喊：“开城啊！”城上的守兵啊就问了：“干什么的？”“我要进城。”“你没见城门关上了吗？”“我是王府的，我是王府的差官，有事啊，出城回来晚了，有劳你啊，给开下城门吧。”人家城上的守兵一听啊，别说你是王府的差官，就是大王来了我也不开。钱流一听，你说什么大王来了你也不开？对喽，日暮关城门，这是规矩，谁也破坏不得。钱流啊一听，只好绕到别的城门，叫开城回宫。转天一大早，他立即就把北门首吏招到王府，对他严格执法的行为大大的进行了褒奖，并且重赏了他。钱流啊有一个十分宠爱的郑吉，郑吉的父亲犯法被这有司论为了死罪，不少人呢为了讨好郑吉，就在这个钱流啊面前替这个郑吉的父亲求情，说什么呢？郑吉是大王的宠姬，他父亲虽然说罪当问杀呀，请大王呢看在他的份儿上，饶了他的父亲。钱流一听，勃然作声：“我怎么因为一个妇人而乱了法度呢？”当即把这郑吉贬出王宫，依法斩了郑吉之父。哎，这倒好，买一个还饶一个。由于钱流没有太大的野心，治国用人都很有方略，故而吴越国当中啊，经济之繁荣啊，那是胜过了中原。在混乱的五代十国的时期，吴越国一直保全了偏安于东南一隅的这个局面。咱们翻过来再说这个李存勖，李存勖在这个魏州啊继位之后，建国号为唐，是表示他继承了唐朝的。他还在这个太原立宗庙，把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懿宗李璀、唐少宗李晔都认为了祖宗，以表示他与钱塘李氏这是一家子。他尊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祖父、曾祖父也尊为了皇帝，连同钱塘四个皇帝、七个神主牌位都安奉在宗庙里的。他与这个钱塘李氏认亲连宗，听来啊这是好笑的。他是个沙陀族啊，李渊是汉族，本来就不是同宗同姓，他姓李不过是唐朝皇帝赐的姓，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利于他统一中原，进而统治全国的。闰四月，堂弟李存勖遣这个藩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率领本部人马伐梁，李嗣源就引了5000清兵杀向了这个运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人马到了黄河北岸的浏阳渡口附近的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晚了，又渐渐的下起了小雨儿。这个路啊是又黑又滑，将士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浏阳渡口啊。这李嗣源召集部将们聚会，就问了：这个雨啊越下越大，又在深夜，怎么办呢？多数的将领的意思，先找个地方扎下营住下，等这个雨啊住了之后，天亮以后再渡河。只有高行周说：“今夜这是天助咱们成功啊！这种天气里头，运州敌兵想然不会想到咱们去攻城啊，这就有利于咱们偷袭这个运州。”李嗣源也是急于首战告捷，以震慑敌胆。他认为高行周说的有理，于是命令渡河。黄河在低沉的吼着，5000骑兵啊融下了河滩，游过河去。这支人马到达了运州城下时，这雨下得更紧了，雨声跟这个夜色掩护着唐兵。李从珂率领数百名兵丁先爬上城墙，登上了城，城上竟然没有守兵啊，梁兵啊太麻痹了，太大意了，他根本就没有设防。守将啊刘绥言还在衙门里睡大觉呢。李从珂带兵翻入了城里，才在这个城门这儿发现了几个梁兵。这几个守城门的梁兵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唐兵给杀了。
城门从里边打开，李嗣源的大队灌入了城中，鼓噪呐喊。这骤然爆发的呐喊之声终于惊醒了守城的凉兵凉将。这些个兵卒啊，懵懵懂懂的爬起来就跑，除了命以外别的全都顾不了了。守将刘随言逃出城去，奔向了开封，将卒们也做鸟兽一般的散了。天亮的时候，唐兵完全占领了运州城。李嗣源发现士兵们在烧抢府库，有的闯入民宅进行行抢，他赶忙下令敢焚掠者斩。严令一出，这才制止了部下的烧掠，城里的秩序这才渐渐的平复。李嗣源又召集城中原来的官吏进行了安抚，这些官吏也就叩拜归降了。这个李存勖在得到运州来的捷书，非常高兴了，这是捷报啊，总管真是奇才，真的事情有望。他派使臣到了这个运州，拜李嗣源为运州天平军节度使。运州失守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开封，梁主吴有贞可吓坏了，他命令人呢把逃回来的刘随元绑上了金殿，指着刘随元的鼻子大骂一通，把这个刘随元呢骂完了怎么样，哎，给杀了，斩了逃将之后那又怎么办呢？唐军从这个运城向西一攻可就到了开封。朱有贞急的在这个殿上乱转摸摸，久居家中不出的敬祥来了。朱有贞呢如同见了救星，赶忙说，老相公你来的太好了，快说说如何破李存勖，咱们得保住社稷。敬祥却是一弯腰，从靴子腿里掏出一根绳子，太祖爷想当初信任老臣，老臣之谋无有不从，而陛下弃老臣如撇洗一般，如今社稷已危，老臣生不如死。说着这个话，把绳子往脖上一套，结了个扣，干嘛呀？要上吊自杀啊？妈妈妈妈妈，朱有贞上前一把把这个静香啊脖子

0: 来了。牡丹睁开眼睛，好像见到了救星。陛下仙姑，快救救我，我已怀下了洞宾的骨肉，牡丹受罚罪有应得，可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知道了，牡丹，眼下泰山遭遇大旱，为了求雨，还得暂时委屈于你。俺想化开这石壁，将你变作一颗红宝石，带到天宫求雨去。直到这阵，土地神才明白陛下的用意，是又感动又担忧。牡丹说：“我情愿效力，可化开这石壁，要折你的年华，损你的道业，使不得，万万的使不得呀！”土地神、花神、树神也都劝：“不行，不行，使不得。”陛下摆摆手：“多谢诸位的厚爱。其实年华不在长还是短，如果活着没有任何作为，不做一件对百姓、对生灵万物有益的事情，纵然活上千年万载，又有什么用呢？眼下泰山久旱不雨，百姓眼看就要断炊，我怎能袖手旁观？如果能谋来喜雨，解除旱情，让泰山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别说是折年华损道行，就是献出生命，陛下也心甘情愿。”这番话真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荡气回肠啊！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陛下挽起了袖子，右手刷从头上拔下金簪，砰刺向左手腕，只见一股鲜血直喷石壁，不一会儿石壁就慢慢的化开了。可牡丹仙子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被鲜血裹着，变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红宝石。陛下止住了鲜血，取过红宝石，只觉得身体虚弱，站立不稳，倒在了花仙的怀里，把大家吓坏了。陛下仙姑，陛下仙姑，生怕他发生不测。是啊，这一下子打掉多少年的道行啊！缓了半天，陛下才缓过来。土地神，拿好红宝石，跟俺去天宫求雨。
1: 你跪提欠安还是改天再？
0: 不，旱情似火，一刻也不能耽搁。还有，此事千万不能让我兄长知道。
1: 那是那是。哎，大小神仙听着啊，这件事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0: 谨遵发旨。
1: 仙姑啊，虽说天宫里什么都有，咱们去求雨怎么也得表示点心意啊，
0: 再准备些别的像模像样的礼物啊。这个俺自有主张，你需按我说的办就是了。他们回到山顶稍作准备，再看土地神的背上多个大背篓，跟着陛下悄悄上路了。陛下顾不得身体虚弱，快如流星，恨不得立刻见到玉帝王母。可土地神却磨磨蹭蹭，走走停停。为什么？他心里害怕呀，一想起背篓里装的东西，他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呢。心想，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带礼物，不带金银财宝，起码也带点泰山土特产吧。可仙姑怎么也不同意，说眼下大旱，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怎么忍心再向他们要这儿要那呢？可是带这破玩意儿，要是玉皇大帝怪罪下来，不但雨水取不成，仙姑还会被召回天宫，我这点道行也得打没了，这脑袋也得搬家了。陛下见土地爷儿战战兢兢的样子，心中好笑。哎，土地老头别磨蹭，快点走啊。
1: 来了来了。
0: 土地老头，我再说一遍啊，到了天宫见着我父王母后，不许你提什么汉字雨字，不然你坏了

0: 我的大事，我就把你的山羊胡子拔个精光。一提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土地神吓得哭丘，摔个仰面朝天，背篓里的东西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全滚出来了。都啥东西啊？全是些泥球和土块，有大的有小的，各种形状，脏兮兮的，不堪入目，怪不得土地神那么害怕。
1: 哎呀，仙姑啊，红宝石不见了，我这两条腿跟面条似的，一步也走不动，还是你自己去天宫吧。
0: 哼，瞧你这点出息。土地神不用害怕，红宝石没有丢，一切我自有妙计，到了天宫保你安然无恙。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回头再说王母娘娘，自从女儿陛下去了泰山，就心绪难宁，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就是黎明前打个盹儿，竟做些不吉利的梦，不是梦见女儿遇上野兽，就是梦见她掉下了悬崖，每次醒来心呐，都狂跳不止。她心里算计，这丫头早该回来了，怎么不见她踪影呢？这天玉皇大帝见她闷闷不乐，特意约她到御花园里游玩散心。这御花园里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但见风和日丽，杨柳迎风舞，荷花映日红，芳草萋萋，蜂飞蝶舞，可王母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走了没几步，就坐在龙凤亭内不住的嗨声叹气。玉帝笑着问，又在牵挂碧霞了吧？哼，都怪你，都怪你，把那丫头惯的，想起什么是什么，孩子任性也就罢了，可你这当爹的不该什么都依着他，让个金枝玉叶的千金之体去当什么山大王。哎呦，亏你还想得出哦。哎，常言说道，不经磨难不成才嘛。哎呦，磨难磨难都好几个月了，磨难的还不够吗？哼，我敢打赌，不出三天，那丫头准会自己跑回来。哦，你怎么知道的？王母一不留神说走了嘴，赶紧掩饰啊，我这是想女儿想疯了，瞎猜的呗。王母话音未落，就见陛下翩翩向天宫而来，后边还跟着个带行囊的小老头。王母一看，喜出望外。哎，我说玉帝呀，怎么样，让我说准了吧，看你女儿连行囊都带回来了，肯定不会再回泰山了。玉帝笑了笑说，我看未必，不信呢，不信咱们走着瞧。再说碧霞仙姑带着土地神来到御花园的龙凤亭，上前施礼，女儿碧霞拜见父王母后。
1: 泰山土地给玉帝王母磕头。
0: 王母一把拉起了陛下，快起来快起来，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呀？他见女儿又黄又瘦，心疼的直抹眼泪，把你折腾什么样子了，在泰山吃苦了吧，受不了了吧。再看陛下卖乖的连亲了母亲三下，又为他擦干眼泪，才说，母后你说哪的话呢，那东岳泰山可是天下第一宝山呐，是神仙的好去处哟。王母连连摇头，荒山野岭的能好到哪儿去呀？母后，泰山气势雄伟，景色秀丽，您听听泰山的这首泰山美的歌谣怎么说的，你就知道了。泰山美，泰山美，胜过天下山和水，朝观去日出东海，晚看红霞满天飞，山脚黄河飘金带，山腰白云把人追，看上一眼泰山景， 哎呦呦呦呦，梦里也要笑三回。
1: 徒弟说，是啊是啊，泰山上的海市蜃楼更是神奇，半空之中玉楼琼阁，朱亭水榭，云腾霞韵，时隐时现呐。
0: 玉帝闻听哈哈大笑，
1: 泰山太美了，王母什么时候我也带你去观赏一番，哈哈哈哈哈哈。
0: 王母说，泰山再美能美过我这御花园吗？丫头，你说实话，难道你在泰山就没遇到什么为难之事吗？
2: 没有啊，泰山山清水秀，凉风果田，什么都好。
0: 土地求雨心切，一听说什么都好，脱口而出，
1: 泰山上是什么都好，就是天旱呐。
0: 啊，王母说什么什么？
2: 泰山上天旱不下雨吗？
0: 可把陛下吓坏了。为什么？你要直接说，
1: 母后肯定不能给降雨，我得拐个弯
2: 啊。母后，土地神岁数大了，他是说泰山上什么都好，就是天哪，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冷得受不了。
0: 说到这儿，他狠狠地踢了土地爷一脚，心说，你这个老头可真行啊，路上我千嘱咐万叮咛，不让你提天旱求雨，你全当耳旁风了。要不是我遮掩得快，我的全盘计划都叫你给泡汤了。等着，回头再找你算账。土地也知道自己说走了嘴，吓得把头低下了。
2: 见此情景，王母娘娘明白了，女儿并不是知难而退，而是绕着弯子回来求雨的。哼，丫头喂，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你要是还在泰山待下去，休想从我这里求得一滴雨水。
0: 玉皇大帝看着母女两个暗自较劲儿，表面上不动声色，静观事态发展，不过暗中为女儿推波助澜。王母说，陛下，既然泰山上这么好，那么也好，你不在山上待着跑回来干什么呢？
2: 启禀母后父王，陛下回来给二老献宝的。
0: 玉帝说，难得女儿如此孝顺呐，陛下啊，快说给我们听听，泰山上都有什么宝物啊？
2: 父王，泰山上一年四季香火旺盛，香客们供奉的宝物数都数不清。凤凰岭上有人参娃娃，黑龙潭里有赤鳞鱼，有延年益寿的灵芝草，能使白发变黑的何首乌，有强筋健骨的甘仙果木，什么白皮的肥桃，红心的萝卜，人人爱吃的核桃栗子柿饼子，他数落了一遍。
1: 土地爷忙说，还有呢，泰山水甜酒也好，那泰山酒仙开坛十里香，神仙也喜欢呢。
0: 他们说了半天，王母娘娘不为所动，也难怪，身为天后，金银财宝她不稀罕没用，山珍海味早吃腻了，不想。
2: 不过陛下不着急，最后还有一道法宝。土地神呐，快把碑楼打开，让父王母后瞧瞧咱们的宝贝。
0: 一听这话，土地神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你快点啊！
0: 好，他这个硬着头皮打开碑楼，倒出一个个泥球土块。王母低头一看，立刻勃然大怒：“陛下，你这是何意？
2: 拿这些肮脏之物戏弄于我和你父王，难道说被你吹嘘的天花乱坠的宝物就是这些泥球土块吗？”
0: 母后息怒，是不是宝贝擦干净便知道了。
2: 陛下说着，从中拿起一个泥球，让土地神一擦，立刻成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红宝石。唰，宝石正中 牡丹仙子亭亭玉立，父王母后请看，这是泰山上的佳人红宝石，里面有一绝色女子翩翩起舞，相依的时候她还能奏出美妙的乐曲呢。说着她把这个红宝石要递给玉帝，王母手疾眼快，一把抢了过来。哎呦呦呦，哎呀，真是个稀罕宝物啊，陛下呀、啊、哎哎哎呦，这女的这么漂亮，这宝石女人是谁呀、啊、是上山的香客。
0: 瞎说，香客怎么会跑到石头里来呢？
2: 嗯，这王母这么一问，陛下也愣住了，一想，是啊，怎么人跑石头里头呢？陛下非常聪明，峨眉一挑，立刻有了办法。
0: 母后，在泰山上啊，常有妙龄女子烧香还愿，有的替父母祈福寿，有的为丈夫求功名，也有卖艺少女为香客弹琴唱曲。如果在这个时候遇上了雷雨，天空中的霹雳闪电恰好照在她身上，那么那女子的婀娜身姿，她奏出的美妙乐曲就会一同射入他身边的石头里。这块石头经过千年，吸日月之精华，与天地之灵气，就变成了这佳人红宝石。
2: 这陛下知识面广，反应又快，对答如流，讲得很符合科学道理，由不得你不信。
0: 陛下这么一说，王母娘娘更高兴了，对红宝石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啊。一旁的土地又沉不住气了，一拉陛下的衣角说，你还不赶快趁你父母高兴为泰山求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里边的故事。前几期啊，我们讲了中国啊这个远古时期的神话时代，神话时代里包括盘古开天地，还有女娲补天、三皇，啊武士。 那么神话

时代过去之后就是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就是五帝。五帝讲完了之后，那么传说时代结束以后呢，我们今天这儿开始讲半信史时代。半信史时代后边是什么？是全信史时代。那么有的观众和听众就问说，怎么叫半信史时代？你听这个字儿啊，你就明白了。半信啊，半疑啊，就这么个时代吧。怎么个意思？就是半信史时代中啊，多少事实成分大大的增多了，而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家挖掘的物品给予支持，就那古玩，是吧？挖出物件来了，能得到这个支持。但呢，神话传说啊，在里边依然不少。神话啊，传说呀、啊，在这里边啊，还依然是不少啊。有很多东西都难以分辨，有时候混淆过度，无法澄清，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吧。你说这玩意儿是虚的，它是实的；你说这玩意儿实的，它是虚的；你说这玩意儿实的吧，还没有证据；你说这玩意儿是虚的吧，是不是？它还有这个记录，就这么一个时代。说半信史时代是一个松懈的时代，往往啊，在这段历史上一连数百年，一片空白，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证物。那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啊，哎，黄河中游和渭河的下游地区先后兴起了三个王朝。咱们先说第一个王朝，就是夏王朝。它是在哪年成立的呢？它是在纪元前23世纪建立的。那么夏王朝之后就是商王朝，它建立于纪元前18世纪建立的。商王朝之后是周王朝，建立于纪元前12世纪。那么中国历史上它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每一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啊，都要宣布一个专属于自己政权的国号。当这个政权统治全国的时候，这个国号就成了王朝号。所以啊，分裂时代和混乱时代国家林立，我们只好呢使用国号；全国统一时代，我们则使用王朝号。但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儿，那么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号跟王朝号没有什么分别。夏商周三个王朝是连接的，所以史学家们把他们称为三代。我们呢，也可以称半信史时代为三代时代。那么半信史时代起自纪元前23世纪，什么时候完结的呢？在纪元前8世纪完结了。这个过程大约是1500年的。我们前边介绍完了之后，这个啊，紧接着现在我们就开始说夏第一位天子，就是禹。前边说了尧舜，尧禅让位置给舜，舜得知天下，那么禅让给禹，那么这个禹呢就继承了舜的位置，在纪元前2205年建立了夏王朝。因为它是夏部落，这个夏部落呀，那是以治水得天下啊，夏王朝正式开始了。那么这位呢就称为禹帝。禹帝是什么意思啊？禹帝啊就是天神般的君主。那么这个大禹呢就把这个首都设在了安邑，安邑就是今天的山西夏县。哎呀，禹啊雄心勃勃呀，啊，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元首，一定要好好管理管理这个国家。因为整个这个他的朝代啊，他这个王朝大小部落就是一个多部落组合的吧，多部落组合的。嗯，他怕别人不听话呀，所以他连着开会，开了好几次会。那么他召开的全国各部落酋长开会，那么就在这个会上出了点事儿。怎么的呢？有这么一位防风部落的这个酋长，

也许是喝多了，哎，就来晚了。这个雨啊，为了树威，就当着众人面就把这个酋长给杀了。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哎，再看着雨，就非常尊敬了。雨再说什么就听话了，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了。但这里边要说明一点是什么？这个禹啊，他并不是一个残暴的人，他杀这个酋长就是为了立威啊。那么禹呢，具有洞察入微的智慧。有一天呢，有人献给他一坛美酒，他知道这酒啊是个好喝的东西，但究竟好喝在什么地方，他不太清楚，所以他今天高兴，他要多喝点，就喝了个酩酊大醉。哎呀，这一醉醉了一天多呀，醒来之后喝了点水，坐那儿吧嗒吧嗒嘴琢磨半天，他就对大臣们说呀，说这个酒啊太好了啊，酒真是个好东西呀，正因为它好，正因为它是个好东西，后世啊，就是将来定会有人为了酒假破国王啊。所以他下了一道令，全国禁酒。那么禹呢，曾经下了一道令禁酒啊，他就料事如神一样，他知道将来一定有因为酒国家有亡君，哎，有亡国的，百姓有家破人亡的啊。但是你禁酒是禁酒啊，这酒是世界上谁都无法禁绝的这么个东西之一啊。于是禹的话在历史上不断的应验，你看多少王朝帝国，包括啊他的夏王朝，最后都因为酒而亡国了。那么这个禹是很会治理国家的，他不但立威，而且他把全国分为九州。他分为哪九州呢？那就是冀州，冀州就是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还有兖州，兖州就是黄河和这个济水之间啊，再有青州，山东半岛，徐州啊，还有豫州，豫州就是中原地区，雍州，雍州就是关中和陇西这一带，他又封了凉州，凉州就是秦岭以南和四川盆地，再就是扬州，扬州啊就是长江下游，还有荆州，长江中游。他呢就把中国这个版图分为了九大洲啊，正式命名为洲啊。那么中国有洲就在这儿开始的。那么九个洲的洲名呢也一直沿用，那么部分啊到了二十世纪依然还在，只是所辖的这个区域啊越来越小，最后呢就小到只不过是个小城市而已了。那么这个禹接了舜的班儿，那个天下呀还不是怎么太平啊。他中间这一带接近他的地方很太平，远处还有很多部落不听他话，所以他就带兵征伐呀。这一打呀，有不少部落归顺他了，所以这个天下就太平了点儿，就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呢有个安定的环境。同时呢，由于这个禹治好了洪水，再加上炼铜的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飞跃，这是炼铜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当时的生产力呢发展也很快，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的增多，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消费之外，这个物资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于是啊这个财富的私人占有便开始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呢，使原本本部落内部获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由全部族人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了。那以前是什么？大伙啊分配都集在一起，然后呢由酋长给大家分配。那么现在呢，有的穷有的富了，社会上就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那么还有啊，这个一个进步是什么呢？就是部落之间因战争而抓到的战俘不必再杀掉了，不杀了，过去杀战俘啊，而是把这些战俘的看管起来。

0: 进行生产，叫他们奴隶。那么这些奴隶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啊，一些物品，除了奴隶们吃以外啊，那么还有很多剩余的。那么部落里的上层贵族啊，便可以获取奴隶们创造的大量剩余产品。于是啊，这个原始公社制度社会便开始向奴隶社会制度迈进了。那么和这个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这个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方式也开始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是禅让，你看尧啊，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那么禹呢，到禹这儿他就不想再禅让给外族了，他想父传子，家天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8: 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金秋十月，天朗气清，在这舒爽的秋日时光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段鲜活的段子，一曲曲地道的唱腔，感受着藏在人间烟火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曲艺给您带来的这份欢乐与温情。首先我们来欣赏由姜昆戴志成带来的相声《我有点晕》。
4: 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
5: 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
4: 这我们知道，1983年，这小30年了。
5: 哎呦，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
4: 没错，
5: 麦克风往这儿一摆，还没说话呢，底下哇是一片掌声，
4: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5: 嗯，今儿说好几句了，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哎，
4: 你还带要掌声的？
5: 哎，那年我跟李谷一演一个节目，
4: 这大伙儿知道，唱的是《刘海砍樵》。
5: 哎，那个节目好不好？
4: 确实精彩，
5: 30年前。嗯。

0: 那李谷一多漂亮啊！啊，
1: 的确漂亮。
0: 你再看30年后的李谷一啊，还那么漂亮。
1: 老哥，啊，你这没说一样。老艺术家不减当年。
0: 那一年，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
1: 哦，第一届春晚，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哎，那今天的春晚呢？
0: 8个人唱1首歌。
1: 8个人唱1首歌，
0: 人才太多了。
1: 姜昆啊，这些都不主要。今天站在春晚上，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哎呀，
0: 我有点不会说了。
1: 怎么了？
0: 我有点晕。
1: 晕什么呀？
0: 30年前30年后、啊，太多不一样。
1: 你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呀。
0: 我跟大伙儿聊一聊。
1: 可以啊。哎，
0: 30年前啊，在大街上，这个骑自行车的，他羡慕那个开小轿车的。
1: 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哎，
0: 30年后、这个开小轿车的羡慕骑自行车的。
1: 为什么呢？
0: 这玩意一堵车他比我快多了啊。
1: 别说啊，这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30年前啊，人吃粉丝。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弄不好粉丝把人给吃了。
1: 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哎，
0: 30年前，生个儿子起名管他叫狗子，
1: 外名好养活。
0: 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

正好轮到我了吗？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啊，他说啊，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他说你看啊，你好歹是一个

的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精良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敌军一大半，得到了辉煌胜利，革命巨大发展到今天。陕甘边境子午岭，密密层层森林广无边，山形白桦虎尖子，油松杜梨黄刺梅，密密层层生长在崂山，西北人民的好地方，陕北民歌口头传，我说的是远山高山少林山，西山进山花果山，陕甘公路画着岭的中间路过六盘山，宝成铁路上秦岭的秦岭高峰下有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2000这么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剑门山，大法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剑道，跨过嘉陵江，你就能到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近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落得成群乱迁，甘肃兰州的皂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子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苏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挨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的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为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源源不尽自涌泉，朱霄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鸣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长江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木农场，紧靠着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招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要的和水果，藏红花藏青果，天然的金银煤铁矿就在龙岭山，康藏公路上这多山雀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五座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公路被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是把的公路修了西藏，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洗澡睡完枕，旗杆热情绪高，开山挑土下桥梁中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想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的和困难，到如今坦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雪千山只等前，乌林为一堂细浪，乌猛放我走一弯，金沙水开人眼远，大渡交锋解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了彩彩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走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我们看得见，湖光明媚，坚持在眼前，

0: 他花肚明，诗尔海，反大的花朵四季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悲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彩鹦鹉窜窜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的五味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膏、金属矿，就通了专钱铁路去开山，要吃琵琶果，你可以到四川岷山、夹子山、满山上到处长着枇杷、水梨个、大河小枝、包水土味道鲜，重不治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川康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巫山的十二峰，叫我们悬崖踏上天。巫山三峡长江要到联系大西南，叫巫山大固山在正厅长，民族英雄李自成被害就在乌蒙九峰山黄河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汉阳九龟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贯通南北三条两路，交通不为难。九龟山，他在这个湖南省，传说大顺南巡的是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玉石山端阳节，大屈原叫住在汨罗江心丧了命，人民哀痛屈原在江边，用熟叶包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天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倒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个山，远看老人山，近看书童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巴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着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东山、虎山、龙虎山、人头虎凤、龙虎山、黄花山、绿草山、白毫山、青石山、凤凰山、凤凰山、金龟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过苍松翠柏、万水千山、紫竹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曲艺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这秋日雅韵伴您度过一段舒心时光。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您一首国乐，让悠扬的古乐伴我们静静感受这秋日之美。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雁领航锻造高素质队伍，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延庆区三人获评北京市第四批特级校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延庆区言之有策科长奖政策第四奖举办；北京联合大学非遗学院师生到永宁镇实地调研，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李小鹏，通讯员侯宁报道。日前，经北京市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评审委员会评审，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公示审定，62人被评为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特级校长。延庆区第四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杨红霞，姚家营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郭志强，第三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于秀霞3人入选，涵盖中小学、幼儿园全学段，充分展现了延庆校长队伍建设丰硕成果。清晨的区第四中学，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教学教研氛围浓厚。作为学校及教育集团领头人，杨红霞深耕教学一线，常态化巡课观教，细致研判课堂时效，课后牵头开展评课研讨，精准对接教学短板，优化教学设计。在学校管理中，他统筹集团化办学推进、教师梯队培育、特色课程建设等核心工作，以务实作风推动学校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区第四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杨红霞：
8: 我将依托特级校长的平台优势，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带好队伍，继续培育骨干教师和青年干部，打造高素质育人团队；二是深耕课改，持续优化育人模式，做强学校特色，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三是做强集团，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进一步放大四中教育集团的示范作用，努力把集团办成老百姓认可、质量过硬、特色鲜明的优质教育标杆。
7: 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姚家营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郭志强始终坚守办好乡村优质教育的初心，立足乡村学情与校园实际，以课程改革为抓手，深耕校本教研，培育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基石，区第三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于秀霞深耕学前教育领域， 坚持党建引领办园提制，秉持润泽心灵、承载幸福的办园理念，以培养幸福儿童、成就幸福教师、建设师幼和谐成长的幸福家园为发展愿景，用心用情筑牢幼儿启蒙教育根基。三名特级校长的脱颖而出，并非个例，而是延庆系统性常态化建强干部人才队伍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本次北京市特级校长评选差额比例为50%，我区三名书记校长在市级评审中表现优异，全额通过，综合成绩处于各郊区前列。全区教育系统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细做实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持续放大特级校长示范辐射效力，抓实领军人才引育和青年干部储备，完善干部能上能。经联合大学非遗学院院长张琦，
9: 我们会共同的针对永宁的这个非遗项目呢，来做这个文化的挖掘整理，共同的来做好那个品牌设计啊，以及一些的创新的转化的工作。
7: 高校治理下沉乡土，非遗文脉赋能振兴。本次校地对接有效打通了高校科研资源与乡镇文旅产业的供需壁垒，将专业课堂延伸至古城街巷、传统作坊，为永宁非遗从活态传承迈向业态兴盛探索出可落地、可复制的发展路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兵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兵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地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100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14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

0: 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实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
1: 是
2: 我们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平谷呢将更加紧密地融入到首都一小时都市圈，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 15-5时期，平谷将以山水资源打造户外运动高地，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等。平谷区副区长马冬梅表示，
3: 加快建设金海湖三环，以珍珠项链思维推进三环串联贯通，系统打造金海湖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另一方面呢，加快推动京津冀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徒步路线串联山林湖泊长城等多元场景。
1: 平谷还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其中在养老方面，将坚持乡村互助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两手抓。狄涛表示，
2: 建设用好18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实现镇街有中心，村里有互助，居家有服务，吃饭有保障，让老人呢不离家不离村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养老服务。
4: 再来关注，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2026年国际减灾日，北京市安全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举办，
5: 在剧场上演应急安全科普剧，以情景演绎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助力同学们把实险、避险、会应急的意识记在心中。
4: 在操场全天不间断开展安全科普课堂和互动实操教学，包括地震车体验、模拟灭火、飞机安全、安全结绳、心肺复苏等15项安全体验互动设备，学生采取分组分批参与体验项目，沉浸式学习应急本领。
5: 活动紧扣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居家与出行安全三大主线，以沉浸式实操体验、专家科普解读、寓教于乐的互动演练，锤炼自救互救本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今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都已经下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明天开始，计划招录35700人。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1: 您的消费32元。
1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3: 贫僧修心不修房。
9: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3: 何为全包员？
9: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3: 当真？
9: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3: 贫僧先打为敬。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近期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都已经下达。
4: 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方式，指导地方扎实做好政策实施，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一到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00亿元，补齐了普惠2.8亿人次。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之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
5: 全年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00亿元，一到八月份带动零售额15500亿元。这种杠杆效应是怎么产生的？今天我们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6: 财政资金肯定不是1:1的去拉动相应的一些消费的，因为不是直接把这个钱帮助消费者去买东西，而是它是一种杠杆作用。这个杠杆作用呢，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两个数字，其实这个杠杆率如果按照前八个月来计算呢，我个人觉得它已经超过了6啊，就是1:6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这个杠杆率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是有它的经济逻辑的。我现在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那么我到底要不要买产品啊，或者说要不要买新的产品，很多时候它是有很多决定因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它的价格啊，我现在去购买啊，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现在的预期，符合我现在的这种消费能力。有些时候呢，当它缺少必要的这种消费能力的时候呢，它就可能把这些消费需求给按制住啊，可能会等到以后啊有更多的这个积累以后再去消费。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呢，就是从政府的这个角度呢，它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购买和选择这个新的消费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更加的有购买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呢，这种消费补贴的政策呢，它对于生产和供应企业来讲它也是利好的，因为这种政策呢，它是有一些要求的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产品啊，所有的企业的商品都可以被纳入进来，你要能够满足这个可以使用啊这些消费券的这些商品的话，你就必须要满足足够的条件，这些条件里边可能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啊。我觉得这些条件总体来讲啊，是能够使得我们消费品的供给会更加的有效，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我想在供需的两个方面呢，这个消费券呢都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得消费者可以愿意在当前的情况下去进行产品的调整和消费品的更新。
4: 现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了，那么四季度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会不会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呢？想换车换家电的朋友们，现在是该抓紧了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建议。
16: 确实我觉得这个资金的使用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就是先到先得。但是这种先到先得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下达完以后所有的资金就马上投入到这个实际的应用，因为这个下达呢还是从中央层面下到各个地方啊，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财政的资源。那 那么各个地方在使用这个资金的方向上呢，其实也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它根据本地的消费品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供应的特点。

0: 以及这个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产品的类别，他去设定当年他的支撑计划。当然，他会有一定的相似的一些要求了，比如说在大的品类上啊，在大的方向上，他要满足国家的这个政策目标。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啊，具体涉及到产品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节奏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到4季度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一个消费的旺季，我们的一些主要的电商的购物节都是在这个时间。那么人们会在这个时候考虑是不是要准备添置年货，要为新的一年做准备。所以这些都会决定了这个消费它在这个时候会比较集中。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刚刚推出这些政策的时候，这个一券难求的啊，人们为了尽快的去享受相应的优惠，都是。去利用各种这个渠道去等候啊，去希望获得这种支持啊。但是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更好的评估，就是你现在要去换车、换家电的这些朋友们，你到底这个需求在你的这个未来的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因为这样的一种更换、一种升级，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评估的，因为其实像这些家电和车本身，它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像有一些汽车，它一年会出一些新的功能，那我现在要购买了，肯定我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不会再去更换。所以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当期的这些产品的价格，它还要考虑到这个产品升级换代的进展，以及你自己对于这个产品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1: 今年家电补贴只保留了一级能效产品，汽车补贴从固定金额改成了按车价比例。这种调整传递了什么信号？是在有意引导消费升级吗？
0: 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啊，除了少数的领域以外，多数领域我们还在不断的赶追啊全球的领先水平，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中国的服务业有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怎么去帮助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你要有足够的需求的支持，而这个需求的支持呢，另一方面又响应了我们消费者消费升级的他的直接的需求，他不光是要消费商品，未来有更多的是要消费服务。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会在发生，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某些政策加以促进加以这种刺激我觉得可能这种转变会更加的迅速更快，而且也更持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总共计划招录35700人。考生可以在明天早上8点到10月24号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3: 本次招录第一次实行注册制度，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在专题网站进行报名，并且提交报考申请。注册认证的时间是明天早上8点到10月23号下午6点。注册认证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拨打010-12370进行查询。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认证的，将无法提交报考申请。
1: 我们再来说说雅思停考，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致电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通知，随后立即通知考生。来自总部的说法是，最近考试取消是因为系统技术原因。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表示，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技术问题导致，是对方单方面取消，双方正在沟通协商。
3: 由于是临时的通知，系统来不及更新，工作人员说今天正在更新信息，办理退款和重置，重置之后考生才能重新报名其他场次。
1: 而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致歉声明，同时表示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名费，并将会从明天开始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在10月19号和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的方案。
3: 再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今天第16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

0: 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
1: 本届航展展期和上一届相比延长1天，总计展期7天，让展商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也让观众有更加充足的体验。参展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室内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了12.5%，展演内容更多。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大约是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
0: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分别从月球正面、月球背面采回了珍贵的月壤，将会同框亮相本届航展。
1: 30年来，中国航展已经发展成为展览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40多个、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航展之一。
0: 本届中国航展公共日的门票将会从10月19号开始发售，请公众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和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本届中国航展还将通过官方平台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以及飞行表演时刻表，观众可以在手机上提前查询进行安排。
1: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到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且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0: 魏家犯罪集团在缅北果敢老街设立了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所谓的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及赌博、诈骗等资金超过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的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的死亡。
1: 好，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10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快速扩张，冬天也开始抢地盘。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1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接近冰点，多地气温将刷新下半年来新低。10月15号到19号还将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10月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轮气温创新低的浪潮。
0: 下周后期即将进入霜降节气，预计冬季前盐呢将会抵达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辽宁南部一带。
1: 冷空气频繁影响下，北方气温又将会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冬季逐渐扩大版图，部分地区早晚已经有寒意，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要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网络热议的话题，上市2个多月，百万豪车尊界就面临产品质量的严峻拷问。10月8号，汽车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了封闭场地制动实测视频，3台全新没有经过改装的尊界 V800 在连续以每小时100公里车速全力制动的工况之下，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并且断裂的位置、失效的形态高度一致。
1: 针对争议，尊界 V800 公布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显示，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符合行业标准要求，并做加严检验，到纵向力3000牛顿后，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
0: 尊界 V800 是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多用途汽车，今年8月上市，售价76万6千元到101万6千元，作为售价百万元级别的一个高端旗舰车，多车重复出现制动结构失效，引发广泛关注。
1: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红星新闻报道说，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在相关旅游平台被捆绑或者单独售卖，游客参加这个项目可以直抵中国天眼圈梁，报备的外来车辆能够长驱直入，在核心区内行驶畅通无阻。那记者暗访发现，在报备之后，车辆、包裹、衣物、旅行箱、手机等在没有被检查的情况下，都能够顺利的通过第一道和第二道检查关卡。
0: 为了保护中国天眼，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当中有专门针对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环境保护的篇章，其中第22条规定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说，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对这起事件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会及时对外公布。
0: 暗访报道之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已经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国家天文台也成立了工作组，形成调查报告提交上级部门。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结束季前赛之旅的北京首钢男篮从江西吉安回到北京，全力备战将于10月18号打响的新赛季 CBA 首战，对手是吉林队。因为个人事务缺席季前赛的外援巴里布朗也在同一天回到北京。
0: 10月9号到11号，首钢男篮在吉安参加了三场新赛季 CBA 季前赛，首场面对宁波队，队伍全面开花，五人得分上双。第二场对阵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双方从开场之后就进入到绞杀状态，直到比赛尾声，落后的首钢队凭借陈盈俊的三分绝杀艰难拿下胜利。末战江苏队，缺少赵睿、周琦、巴里布朗的首钢队以残阵出战，尽管比赛后段已经非常疲劳，但队员们顶住了对手的进攻，拿下三连胜。首钢队主帅李楠赛后总结说，无论领先还是落后，他们都有队员站出来，球队在三场季前赛中得到了锻炼，让他们对新赛季充满了信心。
1: 首钢男篮备战新赛季，北京国安今天晚上将会出战亚冠。今天晚上北京国安将会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客场挑战泰国的武里南联队。国安队主帅蒙哥马利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是带着信心来到客场的，希望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则说，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了119次空袭，造成居民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呢也宣布暂停飞向利雅得的航班。
1: 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上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一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弹道导弹命中了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了目标。
1: 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都不安全。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会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
1: 同一天，萨雷亚在另一份声明当中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
0: 声明还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经达到了2177次。那么中东局势为何又突然升级了呢？美国是否会介入其中呢？ 就此，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我们来听。

0: 听一听他的分析。
1: 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也门地面上，本来之前内战没有结束了，那么也门地面上从2014年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别的力量之间一直就有战争。那么沙特是在2015年参加进来，沙特开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最后呢是到2022年的时候，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停火，但是没有签署停火协议，但是战争停下来了。所以从2022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不打了。那么在地面上，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也不打了，但是内战没有结束了。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占领了沙特的北部和中部。那么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占领了也门的南部，所以这个状态当时就固定下来了。然后今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变化，沙特和海湾国家很担心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可能会封锁曼德海峡。这时候胡塞武装看到海湾国家处境比较困难，特别是沙特处境比较困难，然后时机对他有利，所以呢，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就找了个理由，再一次发动了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打击。然后九月初的时候，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攻城略地，控制了曼德海峡，还占领了曼德海峡东岸的很多领土。那么到十月十号，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开始反攻，那么反攻呢，就战争一下激烈起来了。沙特和也门政府军是在地面上，在曼德海峡附近反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呢，一方面是在也门的内陆塔一直在往南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沙特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想加沙特那个停下来。
2: 胡塞武装首先选择的是沙特的境内机场还有能源设施，实施了四次军事行动，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两个目标呢？
1: 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些目标都那个比较好打，不管是机场，因为机场像沙特那个哈利德机场那个很大，大概差不多有400平方公里，就跟个小城市一样，所以打起来目标很显目，然后那个目标价值也大，能源设施也是，都是在野外打起来那个很容易。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和旅游业是沙特最重要的两个产业，那么石油就不用说了，全世界都知道是沙特最重要的。然后旅游业也是，去年旅游业沙特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然后沙特去年一年总的 GDP 才1.3万亿，就可见旅游业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胡塞武装打这两个产业是想掐住沙特的那个经济的命脉。
2: 那您觉得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发展呢？美国和伊朗会不会介入到其中呢？
1: 至少从目前来看，能够立刻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小，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现在谁都没有办法退回来。胡塞武装现在觉得自己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可能主动往回撤，所以他要等沙特妥协。沙特如果现在妥协了，那么以后胡塞武装可以任何时候就以那个打机场为威胁压沙特，所以沙特也不愿意妥协。所以现在应该是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未来一段时期战争拖下去扩大升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对美国来说，继续坐着不动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和全球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多年时间里边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很稳定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美国如果没什么大的动作，那么海湾这些国家以后还怎么相信美国？在全球的美国的盟友还怎么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确实有压力，但是问题就是美国现在一方面是防空导弹短缺，另外一方面航空母舰也短缺，那么同时还美国也知道，即便是美国参加进去，美国亲自去打胡塞武装也解决不了问题。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美国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红海打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最后也没解决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比较犹豫。

0: 但是战争继续扩大，沙特这方面压力继续增加，美国直接介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伊朗方面呢？伊朗直接军事上介入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一直是不是直接的参加战争，而是通过人员培训啊、武器供应啊，或者说在别的地方采取行动策应胡塞武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最近几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轮的频次就提高了，这有可能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采取行动来策应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
1: 这件事儿发生，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0月5号的时候，这个沙土巴三国才宣布要履行集体防卫承诺，哈，同意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局势会不会继续升级呢？
0: 沙土巴三国共同部署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很低。就从10月5号，虽然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公布了说要采取行动，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行动。因为部署军队是一回事，军队参加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土耳其在沙特基本上没有军队，巴基斯坦是从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沙特部署有军队，常年部署了8000人。但是呢，过去这几十年里边，沙特面临的几次威胁，巴基斯坦都没有直接参加战争。那么现在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表态来看，有可能部署军队，有可能部署武器，但是他们的底线很明确，就是不会参加沙特进攻性的行动，就是可能部署在沙特境内搞一些那个协助防御性的工作，这样的话对沙特的作用就是很小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周一受到美元指数走强影响，现货黄金价格小幅回落。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秦刚，短期如何看待金价的走势呢？
4: 我们看到周一啊，现货黄金是收报4171.48美元，那是整体下跌0.54%啊，盘中是一度触及了12日以来的高点4217美元后出现回落。那金价承压的主要压力是来自美元走强以及油价的上涨，市场在关键通胀数据公布前是保持谨慎。那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避险需求，但是市场还是选择在这个通胀数美国通胀数据出炉前，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那美元指数周一是上涨0.37%，收报102.56。那美元走强的背后是法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引发的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压力的担忧。那欧元走弱支撑了美元指数，与此同时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升级，推动了布油在布油期货是上涨1.8%到每桶106.65美元，创了2周新高。那油价上涨加剧了通胀担忧，间接也是强化了美元的避险属性，形成对金价的这种压制。那美联储政策预期方面，根据期货数据显示，美联储10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已经升至77%，市场对12月加息的定价约为67.8%，就业数据的疲软以及薪资的回落，使得市场从紧缩交易逐步转向这种暂停交易。美联储上月已经实施首次加息，那克利夫兰主席哈马克周一也是表示，美联储应该相应迅速的转向紧缩政策来控制通胀，政策预期的强化进一步是压缩了金价短期内大幅上行的这种空间。那本周通胀数据是美联储十月会议前的最后关键变量。那美国将于周三公布 CPI，周四是公布 PPI，这些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定价。那当前通胀仍然面临能源价格上行和服务业价格粘性的双重压力。那通胀报告不太可能会显示出通胀出现这种明显降温的迹象，那数据可能会对黄金继续构成这种利空。如果通胀数据同样出现这种降温的迹象，那金价将获得阶段性的支撑，反之，通胀的这种粘性超预期，那金价仍将承压。此外，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周五在IMF 年会上发表讲话，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和消费数据，是否继续暗示12月这种加息的可能，同样值得关注。那投资者需要持续关注数据公布后的市场反应。主持人，
1: 秦刚，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6940。

0: 欧元兑伦敦镑7.4883，英镑兑伦敦镑8.8645，加元兑伦敦镑4.6950，澳元兑伦敦镑4.6685。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蒙清瑞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

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

0: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前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

0: 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俺俩在戏聊聊，小帮闻听一赌气的把工作服脱掉，啪嚓嚓往旮旯一扔，嘴撅得挺老高，嚯，能挂个大水烧。在他身旁干活的是青年小扎敖，他们俩是同学，他低声的叫小包。小包，穿上工作服，这样多不好。小包闻听一扭脸儿，给他个后脑勺，紧照双眉，气儿还真不小啊，穿着一身自己。

休息，小包到食堂刚刚吃饱啊。也不知道是谁捅了一下后腰，回头瞧又是小赵，你还跟我闹呢。小赵说，我找你一块儿走，咱边走边聊。今天你是哪儿来的，这么足的炮？小包说，那李师傅他胡把毛病挑，工作服到了日子他还让我穿那套。换工作服有制度规定，他谁也管不着。小赵说，按制度办事你虽然能做到，可李师傅要求更严格，标准也更高。他一贯艰苦朴素，带头把节约搞。咱就拿工作服来说，你睁眼细瞧瞧，李师傅穿的那身儿，那补丁有多少？

工作服节省了好几套。难道说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值得我们笑？一番话说的这位大炮好像是没了炮药，低下头越琢磨越

见李师傅坐在凳子上，低头猫着个腰，戴着一副老花镜，那脸上的皱纹。

像母亲一样，正一针儿一针儿的聊，感动的小包鼻子一酸，热泪往下掉，喊了一声：“李师傅，

0: 小赵赶上前把工作扶来抄，又抢过去占线包。
1: 李师傅说，小包啊，有认识就好。哭什么，擦擦眼泪挺起来腰。
0: 道理没给你讲清，我应当检讨。我是说不能把制度看得太死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定得要，没有它就没有个标准。

0: 是比自己高。李师傅，我错了，这些我没想到，只想到暗器交换工作服，我没往远处瞧。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一定要继承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今后要认真晓。李师傅满意的点头，微微一笑，
1: 对，永远要走艰苦奋斗的革命路一条。
0: 正说话，小赵把工作服继续给补好，
1: 李师傅接过来叠好，
0: 郑重的递给小包。小包站起，双手接工作服，激动的心里蹦蹦跳，浑身发暖，心思火热，真比炼钢炉温度还高。兴冲冲的补上个工作服，绑穿好啊，感觉到无上光荣，无比自豪。这就是李师傅帮助勤工，身教加言教，勤俭节约艰苦。

0: 一曲琴书娓娓道来，讲的是代代相传的珍贵家风，有传统韵味，也有贴近当下生活的幽默思考。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我想结婚》。
1: 这么安静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想结婚。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别人家都特别诧异，问我为啥？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吧。上回路突围赛，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回到家之后，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饿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啊。但是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啊，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他要跟我说不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我一寻思，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啊，他说啊，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他说你看啊，你好歹是一个网红，我怕咱俩分手了上热搜别人骂我。我说我也没有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他说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他说这么的，略心，我给你支一个招，你呀，你就上脱口秀大会，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然后呢，我就来了，我寻思这回我到这儿，真的，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越幽默越好，那过日子多快乐呀。所以现在啊，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虽然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他们就是想得到我。其实吧，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笑啥呀？笑点在哪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也被人追过。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14岁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他当时单膝跪地，捧着一束玫瑰花对我说：“李雪琴，我喜欢你，咱俩搞对象吧。”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我妈不让。11年过去了，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真的啊。在这里我想对11年前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第8中学8年级3班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我妈让了。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一直就希望我能早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过了半年之后，哎，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我说是不是结婚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 KPI？
2: 每个三口之家正常情况下要完成两次婚姻。
1: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家里业绩完不成，哎，寻思别逼孩子了，把咱家这个给完成了。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真的，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想跟我爸妈说，这借此机会啊，我说我爸我妈都结婚了，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但是我是真心的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那至于我呢，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就结婚这个事儿，你俩都手把手教我三遍了，我指定能学会。谢谢大家，我是行。
0: 如果说脱口秀表现的是智慧的幽默，那快板呢，表现的就是一种嘴皮子上的功夫。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传统快板《百山图》，一起感受快板演员带给我们快而不乱的享受。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着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西岳是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是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

山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卢煮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的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克纳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边，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飞绿翻了的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抱大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的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言五载说不完。山西省有个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里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调和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云冈，云冈石窟里倒有那六朝十佛造像，赞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挡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岸，诸葛亮病故的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清凉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

0: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0: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0: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豆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选地与土壤精细管理，切忌连作，也不宜与大豆、豌豆等豆科作物轮作，最好选择与禾本科或者是十字花科蔬菜间隔2-3年轮作的地块，这样呢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唇病害和枯萎病、根腐病的发生几率，同时平衡土壤养分。四季豆喜欢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整地的时候需要深翻土壤25到30厘米，结合整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南方秋季雨水仍可能较多，必须采用高畦栽培，畦宽连沟1.2到1.5米，畦高20到30厘米，确保雨停田干，防止渍水烂根。四季豆适宜在 pH 值6.2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土壤当中生长，如果土壤过酸，容易导致根瘤菌活动受阻，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生石灰50到75公斤，既能够调节酸碱度，又能够对土壤进行初步杀菌消毒。第二，适时播种与合理密植。长江流域及湖南地区秋季四季豆的适宜播种期一般在8月上旬至9月上旬，九月下旬呢播种略晚，需要选择早熟耐寒性较强的品种，并且采用育苗移栽或者是直播后覆盖遮阳网的方式，确保幼苗顺利出土。播种之前精选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晒种1到2天可以提高发芽势。由于秋季初期土温上高，可以直接直播，每穴播3到4粒种子，覆土2到3厘米。如果为了抢同时，可以先浸种4到6小时之后催芽，露白之后再播种，能够缩短出苗时间，减少烂种风险。当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定苗，每穴留2株壮苗，种植密度不宜过大，以免田间通风透光不良引发霉病。一般行距是50到60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亩保苗8000到10000株左右为宜。第三，水肥科学调控。幼苗期根瘤菌尚没有完全形成固氮能力，需要适量的补充氮肥，但是切忌过量，以免徒长。定苗以后呢，可以每亩追施稀薄的人畜粪水或者是尿素3到5公斤，促进根系发育和植株健壮。抽蔓至出花期是四季豆需肥的临界期，这个时候呢应该控制氮肥，增施磷钾肥。在植株抽蔓的时候，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结荚盛期，植株对养分需求达到高峰，需要每隔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入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促进豆荚膨大，防止早衰。苗期需水较少，土壤渐干渐湿就可以了，适当的控水有利于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开花结荚期需水量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空气相对湿度在80%左右为宜。浇水应该在早晚进行，严禁中午高温时候浇水，而且呢要避免大水漫灌，防止落花烂荚。第四，搭架引蔓与植株调整。当植株开始抽蔓大约5到6片针叶的时候，必须及时搭架，通常采用人字架或四字架，架高2到2.5米，确保牢固抗风。搭架过晚会导致茎蔓导幅相互缠绕，影响光合作用。搭架以后需要在晴天下午茎蔓较轻的时候进行人工引蔓。

将经腕按照逆时针方向缠绕在支架上，对于主腕结痂品种，基部侧牙应该尽早摘除。对于侧腕结痂品种，可以在主腕长到架顶的时候摘心，促进侧腕生长。同时要及时的摘除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增加田间通透性。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豆荚，出现红褐色斑点，发病初期可以用咪酰胺或者是苯米甲环唑喷雾来防治。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出现黄褐色包斑，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树唑醇进行防治，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豆荚明幼虫注入豆荚取食豆粒，严重影响商品性，应该在开花盛期、幼虫孵化盛期选用高效氯氰菊酯或者是甲维盐进行喷雾，重点喷洒花蕾和嫩荚。蚜虫不仅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的传播媒介，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防治。秋季干旱容易诱发病毒病，表现为叶片皱缩、花叶。防治关键呢，在于治病防虫，及时消灭蚜虫，并且喷施氨基酸寡糖素或者是香菇多糖等抗病毒剂，增强植株抗病力。第六，采收与留种。一般花后的10到15天，豆荚饱满，种子未膨大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过早会产量低，过晚纤维增多，口感变差。采收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损伤花序，以免影响后续花蕾发育。如果需要留种，应该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典型性状的植株，等到豆荚成熟变黄、种子硬化之后采收，晒干脱粒，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来储藏。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楂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早熟品种是抢占市场的第一张牌，传统大金星成熟期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而金如意八月底至九月初就可以上市了。较早熟的品种提前大约50天，鲜食市场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30到50元。福红子同样在九月上旬成熟，比大金星提前30到37天，价格高出2到3倍，早期丰产性强，栽后第三年就可以看见果，第五年株产可以达到28公斤以上。追求早熟效益的园区应该优先配置此类短枝型或者是早熟型品种。第二，垄植密植。短枝型品种是以采用垄植密植模式，株行距2米乘3米，亩栽约111株，配合垄作排水，栽后2年见花，第四年亩产可以突破1800公斤。普通品种呢，则建议株行距3米乘4米或者是3米乘5米，保证通风透光。定干的高度控制在距离地面80厘米左右，浅口及时的涂漆保护，夏季涂抹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下抹芽，减少无效营养消耗。山楂施肥的核心逻辑呢，是秋季肥是命脉，追肥看节点。基肥是山楂施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果实采收之后至土壤封冻之前，以腐熟农家肥为主，圣果期数每亩施3到5立方米，混加尿素15到20公斤，过磷酸钙100公斤或者是硫酸钾复合肥50公斤。施肥方式呢，采用树冠投影下挖条沟，沟深宽各30厘米。

0: 肥土混匀之后覆土浇水，秋实即肥的养分积累直接决定次年化芽分化的质量和作果率，这一环节不可用春季追肥来替代。春季花期追肥以氮肥为主，每株尿素 0.1 到 0.5 公斤，促进新梢生长和开花质量。果实膨大前期和膨大期则转向磷钾肥，重点是用磷酸钾，每株 0.2 到 0.5 公斤，促进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叶面喷肥可以配合节点进行，盛花期和幼果膨大期各喷一次 0.2% 的硼砂，加上 0.2% 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 0.4% 的尿素，5到7月间隔7到10天喷施尿素与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共3到5次。那山楂修剪的阶段策略有哪些呢？幼树期靠短节扩观，结果期靠疏缩稳产。幼树修剪呢，以整形为主，中重短节促使多发壮枝，快速扩充冠幅，为早期丰产搭建骨架。进入初结果期后，修剪重心转向疏间和培养结果枝组，保持结果枝与营养枝的合理比例。盛果期呢，则需要细致的调控，疏除或者是回缩衰弱结果枝组，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延长盛果年限。夏季修剪对山楂丰产同样关键，幼果生长期要及时的去掉背上枝和土长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对主干延长枝以下的竞争枝采用摘心和扭伤控制生长。秋季对超过一米的分枝拉开角度至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成花。山楂少病害的防控节奏。第一个呢，是山楂病虫害的越冬基数直接决定次年防控压力。早春刮除主干和枝干的老俏皮，清除树下卵和幼虫，带出园外集中焚烧。冬季深翻土壤10到20厘米，将舟形毛虫、白小实心虫等越冬虫体翻至深层，降低羽化率。萌芽期喷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对腐烂病、白粉病及叶螨越冬体有一次性的压制效果。落花后至幼果期是白粉病早期落叶病和叶螨的并发窗口。这个阶段呢，喷施树唑醇3000倍液，配合罗螨酯4000倍液以及比虫林2000倍液，可以同时覆盖真菌病害与次稀释害虫。果实膨大期以波尔多叶保护性杀菌为主，配合多抗霉素防治早期落叶病。虫害防治呢，优先采用杀虫灯、杏柚补气和黄板柚杀，减少化学药剂依赖。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从今天起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开启一档特别系列，就是探访乡村的村规民约。今天是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主播刘文畅一起对话永宁镇富民街村的村书记，看一看素有永宁文脉第一村美誉的富民街如何用好村规民约传承古韵，树立新风。
2: 美丽园，敬我的家。

0: 然和美富民。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2: 还会被召回天宫，我这点道行啊也得打没了。这没有啊，泰山山清水秀，凉风果甜，从中拿起一个泥球，让土地神一擦，立刻成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红宝石。唰，宝石正中，牡丹仙子亭亭玉立。父王母后请看，这是泰山上的佳人红宝石，里面有一绝色女子翩翩起舞，相依的时候她还能奏出美妙的乐曲呢。说着他把这个红宝石要递给玉帝，王母手疾眼快，一把抢了过来。哎呦呦呦，哎呀，真是个稀罕宝物啊，陛下呀、啊、哎哎呦，这女的这么漂亮，这宝石女人是谁呀、啊、是上山的香客。瞎说，香客怎么会跑到石头里来呢？嗯，这王母这么一问，陛下也愣住了，一想，是啊，怎么人跑石头里头呢？陛下非常聪明，峨眉一挑，立刻有了办法。母后，在泰山上啊，常有妙龄女子烧香还愿，有的替父母祈福寿，有的为丈夫求功名，也有卖艺少女为香客弹琴唱曲。如果在这个时候遇上了雷雨，天空中的霹雳闪电恰好照在他身上，那么那女子的婀娜身姿，她奏出的美妙乐曲就会一同射入他身边的石头里。这块石头经过千年，吸日月之精华与天地之灵气，就变成了这佳人红宝石。这碧霞知识面广，反应又快，对答如流，讲得很符合科学道理，由不得你不信。碧霞这么一说，王母娘娘更高兴了，对红宝石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啊。一旁的土地又沉不住气了，一拉碧霞的衣角说，你还不赶快趁你父母高兴为泰山求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1: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里边的故事。前几期啊，我们讲了中国啊这个远古时期的神话时代，神话时代里包括盘古开天地，还有女娲补天、三皇啊武士。那么神话时代过去之后就是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就是五帝。五帝讲完了之后，那么传说时代结束以后呢，我们今天这儿开始讲半信史时代。半信史时代后边是什么？是全信史时代。那么有的观众和听众就问说，怎么叫半信史时代？你听这个字儿啊，你就明白了。半信啊，半疑啊，就这么个时代吧。怎么个意思？就是半信史时代中啊，多少事实成分大大的增多了，而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家挖掘的物品给予支持，就那古玩，是吧？挖出物件来了，能得到这个支持。但呢，神话传说啊，在里边依然不少，神话啊、传说呀、啊，在这里边啊，还依然是不少啊，有很多东西都难以分辨。有时候混淆过度，无法澄清，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吧。你说这玩意儿是虚的，它是实的；你说这玩意儿实，它是虚的；你说这玩意儿实的吧，还没有证据；你说这玩意儿是虚的吧，是不是？它还有这个记录，就这么一个时代。说半信史时代是一个松懈的时代，往往啊，在这段历史上一连数百年，一片空白，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证物。那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啊，哎，黄河中游和渭河的下游地区先后兴起了三个王朝。咱们先说第一个王朝，就是夏王朝。它是在哪年成立的呢？它是在纪元前23世纪建立的。那么夏王朝之后就是商王朝，它建立于纪元前18世纪建立的。商王朝之后是周王朝，建立于纪元前12世纪。那么中国历史上它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每一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啊，都要宣布一个专属于自己政权的国号。当这个政权统治全国的时候，这个国号就成了王朝号。所以呀，分裂时代和混乱时代国家林立，我们只好呢使用国号；全国统一时代，我们则使用王朝号。但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儿，那么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号跟王朝号没有什么分别。夏商周三个王朝是连接的，所以史学家们把他们称为三代。我们呢也可以称半信史时代为三代时代。那么半信史时代起自纪元前23世纪，什么时候完结的呢？在纪元前8世纪完结了。这个过程大约是1500年的。我们前边介绍完了之后，这个啊，紧接着现在我们就开始说夏第一位天子，就是禹。前边说了尧舜，尧禅让位置给舜，舜得知天下，那么禅让给禹，那么这个禹呢就继承了舜的位置，在纪元前2205年建立了夏王朝。因为他是夏部落，这个夏部落呀，那是以治水得天下啊，夏王朝正式开始了。那么这位呢就称为禹帝。禹帝是什么意思啊？禹帝啊就是天神般的君主。那么这个大禹呢就把这个首都设在了安邑，安邑就是今天的山西夏县。哎呀，禹啊雄心勃勃呀，啊，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元首，一定要好好

管理管理这个国家，因为整个这个他的朝代啊，他这个王朝大小部落就是一个多部落组合的吧，多部落组合的，嗯，他怕别人不听话呀，所以他连着开会，开了好几次会，那么他召开的全国各部落酋长开会，那么就在这个会上出了点事儿，怎么的呢？有这么一位防风部落的这个酋长，也许是喝多了，啊，哎，就来晚了。这个禹啊，为了树威，就当着众人面就把这个酋长给杀了。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哎，再看着禹，就非常尊敬了。禹再说什么就听话了，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了。但这里边要说明一点是什么？这个禹啊，他并不是一个残暴的人。他杀这个酋长就是为了立威啊。那么禹呢，具有洞察入微的智慧。有一天呢，有人献给他一坛美酒，他知道这酒吧是个好喝的东西，但究竟好喝在什么地方他不太清楚，所以他今天高兴，他要多喝点，就喝了个酩酊大醉。哎呀，这一醉醉了一天多呀，醒来之后喝了点水，坐那儿吧嗒吧嗒嘴琢磨半天，他就对大臣们说呀，说这个酒啊太好了啊，酒真是个好东西啊，正因为它好，正因为它是个好东西，后世啊，就是将来定会有人为了酒假破国王啊，所以他下了一道令，全国禁酒。那么禹呢，曾经下了一道令禁酒啊，他就料事如神一样，他知道将来一定有因为酒国家有亡君，哎，有亡国的，百姓有家破人亡的啊。但是你禁酒是禁酒啊，这酒是世界上谁都无法禁绝的这么个东西之一啊。于是禹的话在历史上不断的应验，你看多少王朝帝国，包括啊他的夏王朝，最后都因为酒而亡国了。那么这个禹是很会治理国家的，他不但立威，而且他把全国分为九州。他分为哪九州呢？那就是冀州，冀州就是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还有兖州，兖州就是黄河和这个济水之间啊，再有青州，山东半岛，徐州啊，还有豫州，豫州就是中原地区，雍州，雍州就是关中和陇西这一带，他又封了凉州，凉州就是秦岭以南和四川盆地，再就是扬州，扬州啊就是长江下游，还有荆州，长江中游。他呢就把中国这个版图分为了九大洲啊，正式命名为洲啊。那么中国有洲就在这儿开始的。那么九个洲的洲名呢也一直沿用，那么部分啊到了二十世纪依然还在，只是所辖的这个区域啊越来越小，最后呢就小到只不过是个小城市而已了。那么这个禹接了舜的班儿，那个天下呀还不是怎么太平啊，他中间这一带接近他的地方很太平，远处还有很多部落不听他话，所以他就带兵征伐呀。这一打呀，有不少部落归顺他了，所以这个天下就太平了点儿，就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呢有个安定的环境。同时呢，由于这个禹治好了洪水，再加上炼铜的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飞跃，这是炼铜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当时的生产力呢发展也很快，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的增多，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消费之外，这个物资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于是啊这个财富的私人占有便开始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呢，使原本本部落内部获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由全部族人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了。那以前是什么大

0: 伙啊分配都集在一起，然后呢由酋长给大家分配。那么现在呢，有的穷有的富了，社会上就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那么还有啊，这个一个进步是什么呢？就是部落之间因战争而抓到的战俘不必再杀掉了，不杀了，过去杀战俘啊，而是把这些战俘的看管起来进行生产，叫他们奴隶。那么这些奴隶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啊，一些物品，除了奴隶们吃以外啊，那么还有很多剩余的。那么部落里的上层贵族啊，便可以获取奴隶们创造的大量剩余产品。于是啊，这个原始公社制度社会便开始向奴隶社会制度迈进了。那么和这个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这个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方式也开始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是禅让，你看，尧啊，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那么禹呢，到禹这儿他就不想再禅让给外族了，他想父传子，家天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

0: 不就是个钱的问题吗？我觉得多这几十台电脑将来不会派不上用场，可以拿来办培训班嘛。一方面可以提高战士的素质，另一方面战士也可以学个一技之长，回到地方也用得着啊。
1: 黄兴安看刘东旭态度明朗，就说，
2: 小范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指挥所没报计划，军区不可能再拨一分钱。你要建呢，我不反对，但是这笔钱师里不出，演习后这些电脑都归你们司令部，你签字报账。
0: 杨明，你别叫吓住了，老黄的考虑也很有道理，演习毕竟是打牙祭，太奢侈，硬板日子就清汤寡水，难熬难过了。我呢投了赞成票，当然也要放放血，这笔钱我用挣工费给你报一半。
3: 我也不领你这个情，反正这电脑日后你又要拿走一半。
1: 范英明说的大家都笑了，刘东旭是开怀大笑，黄兴安是矜持淡笑，简凡是莫名假笑。刘东旭到底是老政工干部，谈笑间化解了范英明和黄兴安可能发生的一场冲突后，又细心地想到该给唐龙一点安慰，这一次演习他这个政委的角色真不好当。立碑的事儿，双方已斗了一场，谁是谁非刘东旭也不好评价，这场演习能给 A 师带来什么确实还不好估计，但这种内耗绝不会带来好结果则是肯定的。他和黄兴安共过一段事了，知道以柔克刚是对付黄兴安的正道，前一段也就很希望范英明能一直忍让下去，然而他们毕竟冲突起来了，这时候刘东旭才觉得自己这个角色扮演起来难度大了几倍，为了 A 师的整体利益，他必须把自己的个性深藏起来，以和事佬的身份把黄兴安和范英明尽可能说和到一起，共同领导 A 师把这次演习打下来。刘东旭走出指挥所，看见唐龙已经背着背包下了指挥所前面的平台，忙喊一声，
0: 小唐，唐参谋。
1: 唐龙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刘东旭，刘东旭关切地开口，
0: 我派辆车送你过去吧。政委，谢谢你，路上便车很多，我搭一辆过去就是了。
1: 唐龙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慢慢扭过头，看见刘东旭还在平台上站着。
0: 政委，你要多保重。
1: 这地方本来就人烟稀少，前一段为演习需要，又通过地方政府动员重点演习区域几十户人家进行疏散和搬迁，路上几乎遇不到老百姓了，偶尔路上驶过一辆军车，闪过一支小股部队，为这片山地平添了一些压抑而紧张的战争气氛，见或还能看见山坡上有一两处农舍，有顽童蚁树向路上窥视，接着便有腰和孩童回家的声音响了，声音有些颤抖。唐龙没想到会在这条路上遇到邱杰如，邱杰如到演习区域后随即同 A 师副参谋长回 C 市联系空军参加演习的事，他的任务其实只是把副参谋长带到他家见他爸。邱杰如从车上跳下来，看唐龙背着背包，忙问，
4: 哎，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哎，今天进中原，老少皇帝都龙颜大怒，发配我到一团充军。你去当公关小姐怎么去了这么多天？
4: 啊，范司令让我去方小三那里取东西，东西还没弄到就等了几天。
0: 想不到一本正经的范英明也会藕断丝连啊。
1: 邱杰如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精致的盒子。
4: 哎呀，范司令要我取这两个微波跟踪仪，你想到哪里去了？哦，离了婚就不能成为好朋友。
5: 邱队长，我去前面加点水。
1: 唐龙打开盒子看看，
0: 这个玩意儿好干什么？
4: 嗯，方小三说在30公里范围内不用任何联络，一个能找到另一个。
0: 范英明准备奇袭蓝军指挥部，真是高招呀，可总得派个女间谍把这个东西

0: 当定情物送给朱海鹏吧。
1: 你呀、啊，就吃了这张嘴的亏，你再不注意，下一回怕是要发配到连里当战士了。
2: 邱洁如收好跟踪仪，掏出手帕帮唐龙擦擦汗。
0: 哼，三个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外加一个好好先生，能打赢这场演习，我唐字倒着写。当兵才好呢，战败了不用负责任。哎，当年毕业分配，我真该留校。如果现在我在朱海鹏手下，肯定被尊为军师了。
1: 哼，你应该坐在 A 师的板凳上。朱海鹏如今情场得意，再让他赢这场演习，上帝就太不公平了。哎，你猜猜，导致范司令和方小三离婚的男人是谁？
0: 都说是昌达公司的总裁。
1: 哎呀，朱海鹏。方小三已经把朱海鹏的妈和女儿都接到家里住了。也不知道范司令知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时候，方小三实在不应该这么干。
0: 真有这种事儿？
1: 哎呀，我去方小三家见了，这还有假？你可不要乱说，影响不好。
0: 哎，女想男隔层板，真不假。你将来不会上演这种小插曲吧？
2: 邱洁如揪住唐龙的耳朵，另一只手去撕唐龙的嘴，两人滚在一起，热吻了一会儿。邱洁如推开唐龙：“
1: 我得赶快把这两个东西送给范司令，说不定他真要依靠这两个秘密武器打败朱海鹏嘞。”
0: 不对呀、啊。你对这个范英明是不是关心过了头？方小三，方小三，连声姐也不肯喊了。
2: 邱洁如怔了一下，站起身来。
1: 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喊他什么就喊他什么，瞧他做出的事，叫他姐我觉得丢人。喊什么看，我就是这个脾气，看不惯拜拜就是了。你没别的事就快去一团报道吧。我也得去交差。
2: 说罢，一个人飞快地奔下山坡。唐龙又坐了很久，搬起一块石头扔下山坡，对着血色夕阳莫名其妙地骂一声：“
0: 操你奶奶！”
2: 唐龙走后，范英明提出改变一线兵力部署，具体原因他也说不清楚，似乎只是一种失败的预感导致的。
3: 鉴于蓝军最近出现异常，我们需要从一线再撤下来三个营，加强第二道防线。
4: 这时候变更部署不太合适吧？我看蓝军除了实弹训练打中一个人的屁股外，没什么地方异常。
5: 小范呐、啊，你不要忘记这次演习的前提，是一支装备有高科技武器的部队突然入侵我们这样一个有甲种师守卫的疆域。你把一线抽得只剩下两个营，人家一个团就能突进来，我们守的是国土啊，这是大是大非呀、啊。
3: 我这个司令的权力是哪些，我不是很清楚了。
5: 你这个司令当然是负全责了，可我们总该保留一点建议权吧。如果你的决策明显于 A 师不利，指导委员会应该还能行使否决权吧。朱海鹏给他的士兵发实弹，军部也不会不管吧。
2: 刘东旭知道不发言不行了。军史上五次反围剿作战那一段御敌于国门之外和诱敌深入的争论，刘东旭很熟悉。当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是正确的，可眼下的情况是 A 师在总兵力上大大超过 C 师，还没交战就示弱，总是不大好吧。
0: 你们争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赢演习。不要说气话，这个方案在家已论证过多次，我看暂时不要动，打一打，如果确实有漏洞我们再改变。 A 师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师，根本用

0: 哦，打电话问情况。朱海鹏还认为啊是小题大做，弄不好啊，朱海鹏这次啊就是开了个国际玩笑。
1: 有多大事，报告多大事，说那么多干什么？驾驶

0: 履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7: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崭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4: 老妈，我们回来了。
1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3: 不错呀。
1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3: 妈妈，后来呢？
1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4: 为啥呀，妈妈？
1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6: 微信收款10元。
13: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知音》的下半部分，作者明前茶，摘自读者。
2: 那天爸爸吹着笛子，夏叔叔拉着小提琴，共同度过了重逢后的一个绚烂的黄昏。他们合奏了一曲又一曲，仿佛将分别十八年的话语都融入其中。接着爸爸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他珍藏在小皮箱

0: 箱里的物件，那是夏叔叔所有的来信。这些信被整整齐齐地分为18章，每个信封上不仅写着汉字，还写着藏文。那个晚上，爸爸和夏叔叔咕咕哝哝说了一夜的话，他们谈音乐，谈哲学，谈疑难杂症的治疗心得，谈雪山被朝阳戴上金帽子的那一刻对灵魂的震撼。半夜醒来时，我偷听了他们说的话，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是爸爸和夏叔叔独有的精神高地，妈妈，我们姐妹都没办法进入这个高地去领略其中的风景。我为爸爸感到庆幸，他拥有了精神上的异性兄弟。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何要四处为夏叔叔收集小提琴琴谱和各种耐读的小说。我也终于理解夏叔叔千里迢迢寄给爸爸的奇怪礼物，包括被大江大河的源头之水冲刷得晶莹光亮的卵石，粗羊毛编成的坐垫，偶尔还有一本旧书，那本书的天头地角记满了夏叔叔的涓滴感悟，那些感受也只有在同样漏风的上铺度过青春时代，同样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可以懂吧。爸爸去世后，每年清明我们去上坟，都见墓碑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有时墓碑前放着若干卵石，每次看到他们，我们都明白是夏叔叔来过了。夏叔叔有收集卵石的癖好，到晚年也没有改。我记得他来探望爸爸的时候，倒出了半挎包的卵石，那些都是从大江大河的源头捡来的，沐浴过雪水，经历过冷冻与暴晒，被狂风吹袭过的石头，它们在时光的流水中被打磨得五彩斑斓，温润如玉。夏叔叔烧起炭火，加热卵石，为我们做石子馍，又以小卵石为旗，与爸爸在庭院中下围棋，深色的卵石为黑子，洁白的卵石为白子。如今，在爸爸的墓前，几颗卵石又沿着夏叔叔想象中的棋盘格被放上了，仿佛这盘知音之棋尚未下完。
1: 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北窗玉律》，作者离歌，摘自读者。
0: 窗在建筑美学上的重要作用是造成间隔效果，敞开式呈现的光效景色，包括风声雨声，经过窗的开合角度滤筛，就变成了微妙的景色和背景音乐，有了审美层次和咀嚼余地。窗一边回应着人的心情，一边让外界的五味声色涌入，最后让人浸润在物我一体的泱泱诗情之中。逛园林时，我常常见主人在书房开了西窗，窗前种一丛绿竹或芭蕉，傍晚西晒的余晖透过天然绿竹帘，滤除淡淡绿光，犹如纱帘落在积案的古琴或笔墨上，再有半阙残词，就是让人回味不已的一幅画。月色高升，如果是窗纱，风露透窗纱，遍体生凉，家人独自搓炭，情境又换一轮。如果糊了白纸，则月影婆娑，窗外人看来就是一幅朦胧画。如果是起窗，那又多了几分艳情，隐隐透出香艳的情节。交窗听雨，北窗闲卧，隔窗望梅影，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全是不同的滋味。把窗换成门，味道就不对了。窗和景的游戏让人玩味不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处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改扩建时更名并非没有先例。那么北安河站为什么没有更名呢？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改不了，因为首发只有经营权。
1: 只有那个经营权限，路都是人家市政府的。
0: 记者随后联系了海淀区城管委，工作人员的答复很明确，高速公路是市属道路，不归区里管。
2: 我们就是单位没有职权去命名，只要是高速公路都是市属道路，联系市交通委。因为我们一共是有五个科室，分别管的有一个是道路设施科，就是管修路的，有一个是公共交通科，主要是管这个共享单车，有一个静态交通科，管停车收费停车场，还有一个交通规划科，主要是这个一些宏观的规划。就我们了解，没有说管这个命名的事儿。
0: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记者找市交通委，对此市交通委回复说，收费站命名一般由收费公路建设单位按照规划的地名规则提出命名方案，征求所在区政府意见，以区政府复函确定收费站命名。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于是记者又致电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热线。

0: 其实的易威克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空气质量将会保持优良。受冷空气影响，从今天开始到21号，本市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将有一次小雨过程，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6.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北安河收费站不在北安河，市民建议更换高速收费站名称。
3: 北京日报报道过这个京藏高速这个北安河收费站了，当时就说改成北京路收费站会更合理一些。
0: 京藏高速有个北安河收费站，可它连接的是北清路，西六环有个北清路收费站，反而更靠近北安河。近日有市民建议两个收费站互换名称，以免误导驾驶员，这个提议可行吗？新闻广播记者梁田分别联系运营企业、属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询问更名事宜，来听他的报道。
3: 京藏高速的那个北安河收费站离现在的北安河非常远，北安河收费站连接的是北清路嘛，但是西六环有一个收费站，它叫北清路收费站，但是它出口在北安河附近，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收费站可以交换一下这个名字，感觉更合理一些。
4: 市民赵先生2013年搬到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附近居住，日常出行会走京藏高速和西六环。他告诉记者，京藏高速的北安河收费站不在北安河，每次看到路牌上写着北安河，出口却在北清路上，总觉得有误导性。
3: 北京日报报道过京藏高速这个北安河收费站了，当时就说改成北清路收费站会更合理一些。
4: 赵先生说的北清路收费站位于西六环，沿北清路向东约15公里，就是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而北安河位于北清路收费站的西边，从北安河出发往东行驶，先到北清路收费站，再继续往东才是北安河收费站。据赵先生介绍，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在2023年经历了一次扩建，如果那时候改名，成本低，社会影响小，可当时并没有改名。就此，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了首发集团的服务热线，北安河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5: 原来北安河不是只有3条车道吗？由于车流量有变化，车道增加了，往南北都挪了。当时为了促进那个北京快速路，在那个老站，在现在那个桥底下那位置。您想，当时他如果要改的话，就是挪这个站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改了。
4: 这名工作人员还举例说，京藏高速西关站附近新建收费站时就没有沿用原名，而是改成了西关西收费站，说明改扩建时更名并非没有先例。那么北安河站为什么没有更名呢？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改不了，因为首发只有经营权，
5: 只有那个经营权限，路都是人家市政府的。
4: 记者随后联系了海淀区城管委，工作人员的答复很明确，高速公路是市属道路，不归区里管。
6: 我们就是单位没有职权去命名，只要是高速公路都是市属道路，联系市交通委。因为我们一共是有5个科室，分别管的有一个是道路设施科，就是管修路的，有一个是公共交通科，主要是管这个共享单车，有一个静态交通科管停车收费停车场，还有一个交通规划科，主要是这个一些宏观的规划，就我们了解没有说管这个命名的事儿。
4: 对此，市交通委回复说，收费站命名一般由收费公路建设单位按照规划的地名规则提出命名方案，征求所在区政府意见，以区政府复函确定收费站命名。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于是，记者又致电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热线，电话被转到了海淀区归字分局。
7: 收费站的命名的话不属于我们这块儿，我们这儿可以提供

0: 比如说它建设的规划许可的档案，比如说要修一条路或者是建一个建筑物吧，是在我们这申请规划许可，所以我们这保留的是规划许可的档案。但是命名这个呢，就是据我所知还比较复杂，它都区里边是不能负责，就是要市里边负责。跟这个收费站什么有关的这个联通的话，又是交通委，他们又是就是负责一部分。我们这块不知道该怎么给您提供帮助。
1: 海淀区龟字分局工作人员建议，如果想查道路建设的规划许可图纸，可以申请信息公开，但收费站叫什么名字不归他们管。回到京藏高速公路的北安河站，这个名字为何改不了呢？首发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
2: 因为咱这个高速是2001年它就建成了，当时建成的时候，这个是市政府这个有专门的批文，就是这个各个收费站的名称，它就是由人那边统一规划的，可能跟当时的地貌已经有很大变化，就类似于像咱那个公主坟或者说是中关村这些地名一样，它现在过去这么多年，它有变化不是？
1: 地名管理的初衷是方便群众，准确指引。期待相关部门能正视市民诉求，厘清职责边界，让改不了变成能不能改，谁来改，怎么改。如果确实改不了，就向公众说明背后的原因，毕竟一个站名的背后是城市治理的精度，也是为民服务的温度。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故宫日售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销，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
9: 每颗星宿
10: 传递最新时政，
11: 直击社会热点，
10: 关注民意民生。
1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0: 延庆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雁领航锻造高素质队伍，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延庆区三人获评北京市第四批特级校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延庆区言之有策科长奖政策第四奖举办；北京联合大学非遗学院师生到永宁镇实地调研，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李小鹏，通讯员侯宁报道。日前，经北京市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评审委员会评审，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公示审定62人被评。

0: 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
1: 并且采用育苗移栽或者是直播后覆盖遮阳网的方式，确保幼苗顺利出土。播种之前精选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晒种1到2天可以提高发芽势。由于秋季初期土温上高，可以直接直播，每穴播3到4粒种子，覆土2到3厘米。如果为了抢同时，可以先浸种4到6小时之后催芽，露白之后再播种，能够缩短出苗时间，减少烂种风险。当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定苗，每穴留2株壮苗，种植密度不宜过大，以免田间通风透光不良引发霉病。一般行距是50到60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亩保苗8000到10000株左右为宜。第三，水肥科学调控。幼苗期根瘤菌尚没有完全形成固氮能力，需要适量的补充氮肥，但是切忌过量，以免徒长。定苗以后呢，可以每亩缀施稀薄的人畜粪水或者是尿素3到5公斤，促进根系发育和植株健壮。抽蔓至出花期是四季豆需肥的临界期，这个时候呢，应该控制氮肥，增施磷钾肥。在植株抽蔓的时候，每亩缀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结荚盛期，植株对养分需求达到高峰，需要每隔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入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促进豆荚膨大，防止早衰。苗期需水较少，土壤渐干渐湿就可以了，适当的控水有利于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开花结荚期需水量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空气相对湿度在80%左右为宜。浇水应该在早晚进行，严禁中午高温时候浇水，而且呢要避免大水漫灌，防止落花烂荚。第四，搭架引蔓与植株调整。当植株开始抽蔓大约5到6片针叶的时候，必须及时搭架，通常采用人字架或四字架，架高2到2.5米，确保牢固抗风。搭架过晚会导致茎蔓导幅相互缠绕，影响光合作用。搭架以后需要在晴天下午茎蔓较轻的时候进行人工引蔓，将茎蔓按照逆时针方向缠绕在支架上。对于主蔓结荚品种，基部侧芽应该尽早摘除，对于侧蔓结荚品种，可以在主蔓长到架顶的时候摘心，促进侧蔓生长，同时要及时的摘除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增加田间通透性。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豆荚，出现红褐色斑点，发病初期可以用咪酰胺或者是苯米甲环唑喷雾来防治。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出现黄褐色包斑，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树唑醇进行防治，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豆荚明幼虫注入豆荚取食豆粒，严重影响商品性，应该在开花盛期、幼虫孵化盛期选用高效氯氰菊酯或者是甲维盐进行喷雾，重点喷洒花蕾和嫩荚。蚜虫不仅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的传播媒介，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防治。秋季干旱容易诱发病毒病，表现为叶片皱缩、花叶。防治关键呢，在于治病防虫，及时消灭蚜虫，并且喷施氨基酸寡糖素或者是香菇多糖等抗病毒剂，增强植株抗病力。第六，采收与留种。一般花后的10到15天，豆荚饱满，种子未膨大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过早会产量低，过晚纤维增多，口感变差。采收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损伤花序，以免影响后续花蕾发育。如果需要留种，应该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典型性状的植株，等到豆荚成熟变黄，种子硬化之后采收，晒干脱粒，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来储藏。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楂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早熟品种是抢占市场的第一张牌，传统大金星成熟期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而金如意八月底至九月初就可以上市了。较早熟的品种提前大约50天，鲜食市场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30到50元。福红子同样在九月上旬成熟，比大金星提前30到37天，价格高出2到3倍，早期丰产性强，栽后第三年就可以看见果，第五年株产可以达到28公斤以上。追求早熟效益的园区应该优先配置此类短枝型或者是早熟型品种。第二，垄植密植。短枝型品种是以采用垄植密植模式，株行距2米乘3米，亩栽约111株，配合垄作排水，栽后2年见花，第四年亩产可以突破1800公斤。普通品种呢，则建议株行距3米乘4米或者是3米乘5米，保证通风透光。定干的高度控制在距离地面80厘米左右，浅口及时的涂漆保护，夏季涂抹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下抹芽，减少无效营养消耗。山楂施肥的核心逻辑呢，是秋季肥是命脉，追肥看节点。基肥是山楂施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果实采收之后至土壤封冻之前，以腐熟农家肥为主，圣果期数每亩施3到5立方米，混加尿素15到20公斤，过磷酸钙100公斤或者是硫酸钾复合肥50公斤。施肥方式呢，采用树冠投影下挖条沟，沟深宽各30厘米，肥土混匀之后覆土浇水。秋施基肥的养分积累直接决定次年化芽分化的质量和作果率，这一环节不可用春季追肥来替代。春季花期追肥以氮肥为主，每株尿素0.1到0.5公斤，促进新梢生长和开花质量。果实膨大前期和膨大期则转向磷钾肥，重点施用磷酸钾，每株0.2到0.5公斤，促进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叶面喷肥可以配合节点进行，盛花期和幼果膨大期各喷一次0.2%的硼砂，加上0.2%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0.4%的尿素，5到7月间隔7到10天喷施尿素与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共3到5次。那山楂修剪的阶段策略有哪些呢？幼树期靠短节扩观，结果期靠疏缩稳产。幼树修剪呢，以整形为主，中重短节促使多发壮枝，快速扩充冠幅，为早期丰产搭建骨架。进入初结果期后，修剪重心转向疏间和培养结果枝组，保持结果枝与营养枝的合理比例。盛果期呢，则需要细致的调控，疏除或者是回缩衰弱结果枝组，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延长盛果年限。夏季修剪对山楂丰产同样关键，幼果生长期要及时的去掉背上枝和土长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对主干延长枝以下的竞争枝采用摘心和扭伤控制生长。秋季对超过1米的分枝拉开角度至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成花。山楂少病害的防控节奏。第一个呢，是山楂病虫害的越冬基数直接决定次年防控压力。早春刮除主干和枝干的老俏皮，清除树下卵和幼虫。

0: 过程呢，我们保证了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及这个修订内容贴合村级实际，可操作性比较强，所有村民基本都签了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我们后期呢还要评选这个最美家庭、最美村民等工作，与这个村规民约这个落地相结合。党员呢，村民代表带头践行，示范引领。我们还谋划打造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的村级夜景亮化工程，将亮化工程与村规民约宣传相结合，更好地引导村民积极配合新版村规民约的落地实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落地，这个乡风更文明了，然后村民关系呢更和谐，我们日常这个防火防汛这个意识更浓厚，大局意识更强烈，然后村民对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意愿更加强烈。我们后期村两委会积极的去这个跟上级对接，把这个产业方面呢我们尽量尽快落地。最近一个月之内，然后我们这个解决了一共三起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问题，然后其中有一家呢比较有代表性。然后原来我们村是有两户人家，他是前后院的邻居，因为这个历史因素，前院家的这个供水管线呀，建在了后院这个家的院子里，这个在管道损坏或者开关阀门时，都需要到邻居家维修和操作，所以说他们前期过去几年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最近呢，他们经过这个村规民约的这个学习，和践行，然后邻里关系呢都得到缓解啊，然后所以说他们，我们觉得我们这版村规民约还是非常的可操作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严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传承文脉，小小的村规民约也的确实实在在的改变着咱们村的风貌。美丽延庆我的家，村规民约我践行，也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和美富民。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护，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